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在白运张包子

孙传芳对全国上下的局势做了一通分析，接着就力邀向西出山相助。对于孙传芳的这一番话，向西不是毫无准备，对于福建的局势他也不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打算立刻就向孙传芳表态，现在他要品尝一下白蕴章的包子。伙计上了包子，热气腾腾，他夹起一个包子在醋碟里站着吃着，这才说：心远呐，你说的事儿啊太巨大无边了，我从湖北回来以后就愿意思索一些身边的琐事，咱们几年不吃白蕴章了，今天我一吃就知道不对味儿。为什么？这是陈麦子磨的面，面哈了了没劲儿。可是你要问掌柜的，你问他，你说这是什么面，他准告诉你说这还是双鱼精面。可你再咬咬再尝尝，你信不信？孙传芳放下筷子也不去夹包子，只观察着向西。西哥呀，你是越活越老练啊，你还有点狡猾啊。我跟你谈福建，你跟我谈什么双鱼面啊？看来也许现在谈福建还不是时候，可是我对你说的话你不能当耳旁风，到时候兄弟真的要为此事远行，你可不能推辞啊。你以为我这次来保定就是拜寿看戏啊？若不是老兄在保定，我肯定还在宜昌看我的三峡风景呢。向西听出孙传芳的话并非闲话，他已经猜测到直系插手东南的动向，但是他对军旅生涯的确已经感到疲倦了，况且此等事也无法在饭桌上做出决定。他又夹起了一个包子在醋碟里站了站。我用两车皮的太湖石给曹大人堆了一座山，山底下还有洞，曲径通幽，我给这洞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叫做别有洞天。那天曹大人从别有洞天穿过，说这不就是江南吗，高兴的什么似的。我正准备再钓几车皮太湖石再给曹大人堆几座山，孙传芳到底也夹起包子蘸蘸醋。西哥啊，恕我直言，我不喜欢你的别有洞天，先前你也不是这种性格，没想到啊，当兵当的你我都变得越来越口是心非了。你要说舍不得你的起灯我信，你要说舍不得你的太湖石那我就没法信了。今天我让你一步，咱俩不再谈东南的事情，吃完了包子咱俩上双彩五道庙看起灯。哎，我还记得在宜昌给他过满月的时候他那样呢啊，嘿嘿，孩子现在跟着二丫头还习惯吧。向西说，嘿，要说这二丫头啊对起灯那是一百一。哎，对了，见了起灯可别提他生母的事。哎呀，这个我明白。西哥，说起启灯他生母，哎，那个师姑娘有消息没有啊？那怎么说走就走啊？当时我正在岳阳呢，也没能再见上师姑娘一面。师姑娘没有准消息，只听说在老家吴桥又搭了一个班，自任老板，还听说竟在哈尔滨俄国那边演出。孙传芳感叹地说，哎，这江湖上的人真是脾气难摸呀。他们没有再就施玉禅的事情讲下去，向喜和孙传芳在白

开运章包子铺吃完了包子，已是下午。在天华市场前，他们又叫了两辆洋车，沿新开路西行。保定本来就是个交通无序的城市，而这一天又适逢曹大人祝寿，总督府门前更是车水马龙。孙传芳和向喜的洋车在青石子路上颠簸着，绕着涌动的人流西去，过了总督府，过了光园，拐进光华路向北，再经过保定著名的怀茂酱菜园，前边有一条东西小街，便是双才五道庙街。这是一条只有几百米长的小街，街上东半段是上鞋铺和豆浆坊，鞋铺挂着反正上鞋的幌子，西半段是清一色的青砖门楼。这并不是保定府达官显贵的居住区，但是作为住家倒也安静。向喜的院子坐南朝北，在这条小街的尽头。后停下，几个护兵从车上跳下来，立时把住了院门。街上的行人停，校规校风又竭力适应着中华民族的民风民情。同人古朴而富有活力的校风，务实而又先进的课程设置，一时间在华北一带名声大噪。尤其他那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生动活泼的教学理念，更是受到在校学生的欢迎。学校为了使学生把课本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特地开设工厂车间，成立专门小组，出资购置各种机器机械，甚至连电影放映机这种罕见的物件也不惜血本购进几台。学生们在节假日可以骑着校方的自行车，带上放映机，分小组到农村为农民义务放电影。而男生还可以自愿报名去参加一些修桥补路的义务劳动。同人的生活激荡着启灯的心，他按照向喜的设计，顺荣的关照，学校的教育，自然而然奔波于乡间的小路上。开始啊，顺荣不主张启灯骑自行车，他说他看不惯一个女孩子骗着腿上下车的样子，但不如坐洋车的女子看起来文雅。启灯就说他也不能坐着洋车到乡下去放电影啊，再说了，骑自行车也是运动，坐在洋车上面那就像个小姐了。顺荣说你就是小姐，你妈我没当过小姐，我闺女就得当小姐。为了买自行车，启灯说服不了顺荣，这才给向喜写了信。向喜很快回信同意了启灯的请求，顺荣这才勉强的也同意了下来。向喜支持启灯买自行车，却不支持他去放电影。去乡下放电影使得向喜又联想起了那些走村串庙撂地儿的流浪艺人，他希望启灯能够远离这些。为此他写信给启灯说，他倒觉得同人那个学医护的小组更适合启灯。向喜还提到在老家笨花，启灯还有一位行医的大哥，大哥在笨花受着乡人的尊敬。后来启灯听了向喜的建议，参加了同人的医护小组，因为在骑车放电影的日子里，他曾经亲眼看到乡村里有不少患着病却得不到治疗的乡民。启灯在保定和顺荣相处得很融洽，和两位哥哥文琪和文林相处得也很融洽。启灯念初中的时候，文琪和文林已经是西关育德中学

的高年级学生了。文琪酷爱文艺，他正迷恋着京剧里的余派老生，有兴致的时候甚至还以票友的身份登台献艺，而电影更是他迷恋的艺术形式之一。有一位保定籍名叫王元龙的知名影星家住保定小金线胡同，这年全国各地正在上演着王元龙主演的电影《美人计》。文琪和王元龙认识，一次王元龙回保定探亲的时候，文琪就领着启灯去拜访王元龙。王元龙不仅以礼相待，为启灯在本子上签名留念，还专门陪着他们兄妹到东大街电影院看了电影《美人计》。王元龙在电影院的突然出现，自然引起了一场波动，场内电灯突然大亮，把所有的光亮都照射到王元龙身上，那灯光也照亮了文琪和启灯，这让启灯有些不知所措，他东躲西藏，才总算藏到了人后。但是这件事情却叫他终生难忘，这使得他了解到原来世上还有这样风光的职业。不过王元龙的风光并没有带给启灯真正的艳羡，他不喜欢这种在灯光照射下的风头。有一次他给父亲写信讲了这件事情，向喜读过信后松了一口气，心说谢天谢地，幸亏你不稀罕灯光这物件，电影院里的灯，杂技棚里的灯，不都是灯吗？他还暗自欣喜他对启灯的设计和教育收到了效果，如今启灯已经不再是喜欢登梯爬高的那个小闺女了。二哥文林不似文琪那么活泛，在学校里他迷恋英文和历史，在课外他迷恋的是西洋音乐，他有一架留声机，他还攒了成套的唱片。启灯不停地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外国音乐家的名字。文林告诉启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乐叫《英雄》，第五交响乐叫《命运》，第六交响乐叫《田园》，还告诉他俄国有一个音乐流派叫强力集团，而其中有一个叫莫索尔斯基的非常有才气，而圣桑的《天鹅》并不是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文林少言寡语，喜欢一个人思想，还喜欢一个人到街上吃零食。有的时候他会背着顺荣带启灯一块到街上找零食吃，一块麦芽糖，一把铁蚕豆，一串红果夹着橘子瓣的糖葫芦，文林吃，启灯也吃，直到文琪文林都赴北京考入大学之后，启灯还留恋着他和两位哥哥在一起的日子。眼见着启灯的成长，顺荣有的时候会显得不知所措，少了对奶妈和保姆的训斥，他仿佛对启灯的一切就无法下手了。他对启灯的衣着设计也一次次地遭到了启灯的反对。那次他知道启灯要跟文琪一起去见王元龙，就格外的兴奋，因为他本人也正倾慕着这位保定籍的电影明星。于是他就自作主张地到天华市场的万里鞋店给启灯买了一双猩红色的漆皮鞋，气得启灯差点跟他翻了脸。平时他自作主张地在启灯房里摆下的绢花蜡果都让启灯送回了他自己的房子里。顺荣见启灯听唱片，也给启灯买了两张戏盘，一张是评戏《小老妈开烙》，一张是滑稽表演《洋人大笑》。启灯把他们永远压在了一个什么地方。当顺荣又张罗着给启灯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启灯就跟他说，

0: 妈，这买东西的事儿，往后您就别操心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了。顺荣知道自己的兴趣和启灯不对路，可还是忍不住跃跃欲试的要给启灯添置物件。顺荣对启灯是真心，可越是真心，启灯和他之间就越容易陷入尴尬。启灯15岁了，这一年甘运来路过保定，他奉向大人之命看望过顺荣和启灯之后，声称还要回奔花。启灯暗自动了心，跟顺荣商量说，妈，我也想去一趟奔花。顺荣思忖了片刻，没有立时回答启灯。平心而论，他不愿意启灯去奔花，他愿意启灯和他一样，也对那个黄土小村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虚无态度。顺荣对奔花一向就是采取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的。可是启灯见顺荣不置可否，也就没有力逼着顺荣表态。甘运来却不失时机地背着顺荣向启灯灌输奔花的事儿。他说，单说奔花的天吧，他就从南到北从来没有见过像奔花那么蓝的天。启灯就说，清苑的天也挺蓝的呀。启灯放电影的时候去过保定南边的清苑县。甘运来说，那可不行，清苑离保定太近，离城市近的乡村烟尘就多。还有，你知道那家的大门朝哪儿开吗？甘运来在说大门的时候竭力强调着嫩家，嫩家使得启灯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他好像这才意识到奔花也是他的家。也许就为了蓝天和嫩家，启灯主意已定，他不再等待顺荣的应允，便收拾起行装来。顺荣看启灯整理行装，知道想挡也挡不住他回奔花了，就又寻思自己和女儿终归不同。再说启灯要是请示老头子呢，那老头子肯定不会反对，这就不如表现得开明一些。他对启灯说，你想跟甘叔叔去看看就去吧，等甘叔叔回吴淞口的时候再把你带回来啊。顺荣心想，一个在大城市里长大的新式女孩，莫非还真能受一个黄土小村的吸引吗？老头子思念奔花，那是因为他土生土长，可咱启灯并不是土生土长啊，不出3天最多7天他就得想回保定。想到这儿，他又细心地问甘运来，甘副官，你哪天回吴淞口啊？啊，甘运来说，向大人只给了我10天假，这说话已经过了3天了。顺荣放心了。第二天，顺荣从街上叫了2辆洋车，甘运来带着启灯的行李乘1辆在前，他送启灯去车站，两个人同坐1辆在后，穿过保定西大街的碎石马路，直奔西关车站而去。启灯要回奔花了。
1: 情感故事2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

0: 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2: 群山赶车到原始车站来接启灯，事先甘运来已经从保定给向家发了电报。向家的细车一路摇晃着走在由原始去笨花的土路上，这条土路比笨花去县城的大道沟平坦但狭窄。正值夏末秋初，大庄稼吐穗儿，棉花放铃的季节，高粱和玉米都没过了细车，细车像走在一条幽深的胡同里。启灯没有见过真正的细车，只在描写乡村的电影里见过。

甘运来说，哎，那可不行，袁氏离笨花还有30里地，远着呢，坐着车觉不出来，一走可就知道了。可是我愿意走。启灯说着，伸手撩起了戏车的门帘，弓起身子就往车外迈。他把门帘放到身后，想往车下跳，但是车前牌上右边坐着甘运来，左边坐着群山，挡着他，他不能跳。于是他便跪在二人中间，让群山停车。群山无奈，扭着身子问甘运来。甘运来踌躇了一阵，对群山说，哈，那就停一下吧，让孩子下来走几步也行，走累了再坐车呗。群山按着甘运来的吩咐，在道沟里停住了车，他自己先跳下来，给启灯闪出地方，启灯跟着也跳了下来。甘运来见启灯真的跳了下去，也从另一边跳下来，跟着启灯一块儿走。走上土路的启灯，第一次觉出乡村的原野原来是这样的。尽管先前他在保定郊外也骑着自行车去过乡村，但也许是因为那些乡村离保定太近了，也许是因为他只想着放电影的事，他没有注意过四周。保定附近的乡村确实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而现在，当他脚踏赵州的黄土，置身于这湛绿的大庄稼当中，才有了一点对乡村实实在在的认识。大庄稼肥厚的叶子扫着他裸露的胳膊，扫着他的脸，杨花的玉米缨子，高粱穗杨家的花粉播撒在他的脸上，他呼吸着满带着野性的空气，想到了许多书本当中的一个形容词，陶醉。原来人真有陶醉的时候。被乡村的原野陶醉着的启灯，又眯起眼睛看天，天也真的不同于他在保定郊外看到过的天，他这才明白甘运来为什么跟他夸耀家乡的天空了。甘运来见启灯一边走路一边仰头看天，就对他说，启灯啊，我没骗你吧，你说这天蓝不蓝，你快说。他力逼着启灯表态。启灯说，蓝，蓝的我都没法形容了。他说着没法形容，可还是想起了一个形容词，便对甘运来说，甘叔叔，你听说过一尘不染吗？看你说的，我虽然是笨花人，说话土，可这一尘不染我还真知道，就是说呀，连一个土星星都没有。紧跟在后面的群山一边拿鞭子轰着牲口，一边说，呵呵，天上是没有尘土，地上可有啊，你看把那鞋烫的。群山看见启灯下车没走多远，黑皮鞋上就烫了一层细土面。甘运来说，哎，脚下踩着黄土，那才显出天更蓝来呢。汉口那天为什么不蓝啊？就因为脚底下的马路是黑的，黑漆漆的路，那就显不出天蓝来。启灯觉得甘运来讲的有道理，说，甘叔叔，这也是一种对比吧。不过天这么蓝，主要还是因为大气层纯净。三个人议论了一阵蓝天和黄土，启灯又受到了路边野花的吸引，他东一朵西一朵的揪野花，不一会儿就揪了一大把。他问甘运来那野花都叫些什么名字，甘运来就分门别类地告诉他。然后甘运来单指着一种豌豆大小的小黄花说，

0: 花可不能要啊。启灯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叫猫猫眼，拿到家里打了碗。说着他就从启灯的手里把猫猫眼都摘了出来。启灯就问，真的有人拿他打过碗？甘运来煞有介事地说，有的是。启灯又举出一簇藕荷色的小喇叭花，问甘运来这花叫什么名。甘运来说，哎，这花可不一般，全中国就咱笨花这一带有，叫黑老过喝喜酒，你揪一朵放在嘴里吸吸，真的有酒味儿。启灯揪下一朵放在嘴里吸，一股甜丝丝的酒味儿还真的喷了出来。他不说话，只觉得神秘刺激，便一朵朵吸起来没完。甘雨来说，向大人就喜欢这种花，打仗的时候走到哪儿找到哪儿，可就是找不到。有一回在河南信阳，向大人在战壕边上找到了一种和这个黑老哥喝喜酒差不多的花，可是放在嘴里一吸，又苦又涩，不到一会儿嘴唇还肿了。启灯听着甘运来讲黑老哥喝喜酒，越发觉出这花的神秘，越发吸起来没完。他问甘运来，甘叔叔，这酒喝多了能不能醉呀？
1: 哎，没个不能的，是酒就能醉人，
0: 可这又不是真酒，
1: 保险比真酒还真，他真酒真在，他是天生的。
0: 启灯正在对甘运来的话半信半疑，群山又赶过来给他举出了新鲜。他把一簇又黑又紫豌豆大小的果实举到了启灯眼前，
1: 你先尝尝这个，保险啊比黑老哥喝喜酒还好呢。
0: 说完唯恐启灯不信，自己先揪下几粒放进嘴里。启灯接过群山的小果实，也迫不及待地学着群山揪下几粒放进嘴里尝。他觉得像葡萄又像樱桃，可是比葡萄和樱桃的味儿都好。他吃着问甘运来这东西叫什么，甘运来告诉他说这东西叫倩倩果，吃多了能把嘴唇染黑。启灯就让甘运来看看他自己的嘴唇黑不黑，甘运来说就快黑了，所以啊还是别再多吃了，不然回到家里头让老人们一看准说这丫头啊哪儿都好看，可就是嘴唇有点黑。启灯假装害怕地问甘运来，那嘴唇要是黑了还能不能变回来？甘运来说那可就再也变不回来了。启灯知道甘运来这是在吓唬他，他想按照化学变化的原理，任何染色染上皮肤迟早都会褪去，所以启灯也跟甘运来开着玩笑说那就永远黑着吧。他咯咯地笑着，还是忍不住用手背使劲地擦起嘴唇来，擦的手背也染上了黑。笑声从大庄稼地里升起来，传得很远。一路上甘运来还给启灯讲了这条路的许多故事，说向大人从军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出笨花的，那个时候他是从东往西走，而现在他们是从西往东走，后来向大人每次回笨花也是走这条路。但是甘运来没有讲向大人以前做生意赶石桥集走的也是这条路，他觉得那情景已经和向大人现在的身份很不相称，他不愿意启灯知道向大人的过去。他们走过十人十马的时候，甘运来更没有讲向大人在这里遇到鬼的事情。
2: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

0: 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1: 笨花到了，甘运来站在项家门口，指指大门对齐登说：“看，这就是嫩家。”项家人听见群山吆喝牲口，知道是启登到家了，一家人都迎了出来。大家伙把启登簇拥着进了院，全家人进了东院还没来得及说话，只见童爱先快步走上廊子进屋去了。家人正在纳闷，童爱又从屋里出来了，他手里举着一把掸衣服用的布筛子，来到启登跟前儿。原来童爱站在门口，一眼就看出启登浑身上下都蒙着浮土，他要给启登掸一下衣服。他一手捏起启登的袖子和大襟儿，拿布筛子为他掸土，掸完了上衣又掸他的黑裙子，边掸边埋怨甘运来：“你领着孩子回家，怎么就没个机灵劲儿呢？怎么不让孩子坐车呢？”童爱一看就知道启登是走路走回来的。甘运来正无言可答，启登却接上话说：“娘，是我愿意走路的。”童爱为启登掸衣服，启登叫的这声娘立刻把这两位初次见面的母女拉近了许多。如果是不了解其中关系的人，看见这情景会认为是这家的闺女出去走了一趟亲戚，或者是赶了一趟集。来到笨花之前，启登对童爱的称呼也曾有过设计，在保定他管顺荣叫妈，当他得知老家人管母亲叫娘的时候，就也决定管童爱叫娘了。只是他对自己能不能叫得出口始终拿不准，特别是这第一声，万一他要叫不出口怎么办呢？娘这个字对他来说毕竟是很遥远的。但是现在也许是童爱的行动激励了他，也许是刚才那一路他受了家乡和家乡人的感染，当童爱一举起胆子埋怨甘运来的时候，他不知怎么的就脱口而出的叫了这声娘，而且叫的是如此自然。全家人都听见启登叫娘了，都听见他叫的那么自然，这使得站在后边的秀芝红了眼圈。启登的这一声娘也让向文成放下了心，大半天来他一直不知道这母女的初次相会会出现什么样的故事。当然了，启登的这一声娘最高兴的还是童爱。童爱对和启登的初次见面也有过各种猜想，一个生在宜昌长在保定的洋闺女，乍走进笨花这个黄土窝，遇见这一家子生人，很难说会是个什么局面。但童爱是决心要把这闺女接纳进项家的，为了迎接启登，今天他先把自己好好的梳洗打扮了一番，他决心不给项家露怯，也不能让老二顺荣那么容易的就占了这么多年的风头。半天来他坐不安立不稳，不时在院里听听，走出街门看看，一阵阵的心慌意乱。秀芝见婆婆今天的异常表现，就偷着对向文成说：“你看咱娘 为闺女回来多上心呢、啊。向文成听这话笑了，这就是咱娘。再者，一个没见过面的闺女进门，怎么说也是咱向家的大事。童爱把启灯的衣服掸干净，全家人这才有机会欣赏这位向家的闺女。他们都觉得这位衣着虽然不同于笨花的闺女，怎么就那么像向家的人。他们有的人看启灯又白又短的手像向喜，有的人看他饱满的脑门也像向喜。童爱的眼最尖，他看的不是启灯的脑门和手，他看的是启灯的脚，一双又短又宽的脚。尤其启灯穿着偏带皮鞋，就更显出这脚的短宽。脱了鞋，五个脚趾头准也和向喜一样齐头齐脑。接着他们还是不自觉地去找启灯身上那些不似向家人的地方，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启灯的眼睛。向家的孩子都是单眼皮，启灯却是双眼皮，这让他们都想到了那位走钢丝的风尘女子。那女子一准生的一副双眼皮，但是他们并不膈应这双双眼皮，反而倒觉得他给启灯平添了几分灵动和鲜活。向文成看不清启灯的双眼皮，也没有注意到启灯的脚，他偏重听了启灯的声音。很明显，启灯说话的口音虽属保定，但是音色却带出了向家人的特点。向家几代人声音偏低不偏高。启灯并没有理会全家人正在研究他，他有些激动地一一辨认着家里的人，叫着他该叫的称呼。他的眼里莫名其妙地含着泪，鼻子上沁着汗珠，他已经感觉到他的确是这个家的人。他又想起甘韵来用的那个词儿，嫩家。站在人后的甘韵来看出来，他的嫩家已经得到了证实，高兴的是又点头又跺脚，同时还不忘提醒启灯，给启灯一个表现的机会。这该是启灯向全家人出示礼物的时候了。他对启灯说，启灯啊，给你娘的礼物呢，还不让你娘高兴高兴。启灯这才想起来，来笨花之前，为了表示对家人的心意，他给家人精心准备的礼物。他没有找顺荣要钱，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几样分量不算很重的礼。送给童爱的是一条绣花丝巾，给秀芝的是一小盒五色绣花线，给向文成的是一块带盒的象牙图章料。他一一把礼物摆放在院子里的那块红石板上。分送完了这些，启灯还另有重礼。他从他的小藤箱里捧出了几个用礼品纸包裹着的小方包，闪亮的包装纸上面系着闪亮的丝带。用礼品纸包装礼品，这是启灯在同仁中学看外国人送礼的时候学来的。他捧着这些东西先分送到童爱和秀芝手中，让他们猜。当他们猜不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外国人送礼都主张当场打开，就请娘和大嫂当场打开吧。童爱和秀芝听了启灯的话，都哆嗦着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自己的礼物。原来礼物并不重，每人都是一瓶没贴商标的雪花膏。童爱正在纳闷，他心想，这物件儿也值当的左包右包，瓶上连个商标都没贴，再好还能赶得上双姊妹牌的。

喜登见童爱和秀芝对手中的礼物有疑惑，就说：娘，这雪花膏可与众不同，这是我们学校化工厂自己做的，我还参加制作了呢。我们的化工厂做雪花膏，也做肥皂和花露水，就是装潢不太好，不过好不好的我也不好评价，娘和大嫂就先试试吧。启灯说着就为童爱打开一瓶，让童爱当场试验它的品质。童爱受了启灯的鼓动，当真用手指从瓶里抠出一点，在手心里打匀，擦在了脸上。对化妆品已经有了些许了解的童爱立时觉出，这自制雪花膏并非那种石灰渣子般的次货，它还真有几分品质。于是他也鼓动秀芝当场试用。一向远离化妆品的秀芝有点不知所措，启灯就给秀芝抠出一点来抹在他的手掌心，秀芝不得不把它湿到脸上，他觉得自己很害臊。童爱肯定了同仁中学的雪花膏。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向文成突然开口说话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板车女孩》。《板车女孩》是个原创作品，以中国好人黄凤为原型，讲述这个安徽农村小女孩用自制板车拉着爸爸千里求医的动人故事，颂扬中华孝道，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爱心，以及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的人性化关怀和有力支撑。这部剧从一个家庭的励志故事中表现了六种心：女儿的孝心、组织的关心、好人的爱心、社会的良心，最后给听众传达出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定信心，也彰显了

0: 今日社会的世道人心。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板车女孩》。
1: 义务献血，利国利民，献血无损健康，救人功德无量，用您的爱心为生命加油。
2: 献血，
1: 义务献血，利国利民。
2: 那血听说可以赚好多钱呢。
1: 献血无损健康，
2: 阿姨，
1: 救人功德无量，
2: 您这儿
1: 用您的爱心
2: 可以卖血吗？
3: 什么卖血？你干什么的？我们这是公民义务献血宣传车，不卖血。
2: 那我要是献血能得多少钱啊？
3: 小姑娘，我告诉你啊，公民义务献血是社会义务，我们只补贴一点营养费，卖血那可是违法的事儿。你快走吧，别影响我们工作。
2: 有补贴那也行啊，我献，阿姨，我献血。
3: 你开什么玩笑？你多大了？才那么一小点儿，最多也就十岁吧。啊，
2: 我十二了，真的，我十二岁了。阿姨，你就让我献吧，求求你了。
3: 小姑娘，你别急啊，我跟你说啊，义务献血呀，得年满十八岁才有资格。别在这儿闹了，快走吧。啊，
4: 喂，我爸。
5: 喂，祖宗，啥事儿？又缺钱了？
4: 不是，老爸，你能不能给我打一万块钱啊？
5: 一万？嘿，你当你老爸是印钞机啊？嘿，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4: 哎呀，我遇到个女孩有急用。
5: 哎呦喂，16岁就泡妞啊？这倒是有点随我。
4: 你庸俗不庸俗啊？我不跟你解释了，给不给吧？
5: 啊，给。哎，人不风流枉少年，我这当爹的就出点血呗。等着啊，我马上给你转。
4: 哎，谢了啊，老爸。放心吧，以后我不再跟你乱要钱了，这一万真的是为了帮别人。那啥，老爸，你也别老喝酒了，身体要紧。
5: 我儿子叫我少喝酒，我儿子叫我注意身体，这不是骗子的电话吧？
4: 哎，行了，老爸，你少嘚瑟吧，不信的话，你当面把钱给送来，挂了啊。

0: 想挣钱，做什么都行。我看见城里有捡饮料瓶的，就跟爸爸说晚上去街上逛逛，整夜在医院附近搬垃圾桶捡破烂。其实一个饮料瓶能卖7.1块，再加上万个100万。哎呀妈呀，100万个饮料瓶儿。谁扔的盒饭？是蛋炒饭，好香啊。哎呀，还剩一大半盒没吃呢。饿死了，都好几天没吃米饭了。吃吧，还能省下一天的饭钱呢。
1: 哟，小姑娘，你怎么是垃圾桶里的东西啊？
0: 我
1: 哎，来，给你10块钱，天亮了去买份盒饭吃吧。

0: 十块。喂，要不我去要饭讨点钱。哎呀呀，不行，打死也不行。
1: 小凤家住在安徽蚌埠五河县，爸爸高位截瘫，奶奶双目失明，她踩着小板凳上灶台炒菜做饭，没力气帮爸爸翻身，她就用头拱，用牙咬着衣服拽。那一年她六岁。听说北京能够治疗高位截瘫，她央求村里人坐了辆板车，拉着爸爸来北京看病。这一年她12岁。板车女孩，她就是一个奇迹。如果你也被她感动，如果你想帮帮她，请与嘻哈宝宝联系。
2: 小凤就是一头大象，和她相比我是小蚂蚁，她做的事我根本做不到。
3: 平凡之举却是人间大爱，给32个赞。
4: 他拉着板车从春天出发，把一家人的希望装上车。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876资讯。近期我们跟踪报道的安徽女孩拉着板车为父亲求医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爱心人士。小凤的遭遇让很多人同情，但更多的是感动和敬佩。孝老爱亲、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些民间公益组织正在努力募集小凤父亲的初期治疗费用，具体的进展情况请您持续关注876资讯的后续报道。
0: 我没上过网，不知道网络有那么神奇。嘻哈宝宝把我拉板车找医院的视频发到网上，还写了好多文章，我一下出名了，他们叫我板车女孩。广播电视报纸的记者都来采访我们，半个月不到，热心人竟然给我爸爸捐齐了10万元。我真不敢相信爸爸可以做手术了。
5: 小凤儿
0: 啊，
5: 爸爸想了好几天，我不做手术了。
0: 啊，为什么？
5: 我听人说干细胞移植不是对每个病人都有用，很多人都没效果，这如果治不好，10万块钱不就白花了？爸想把这钱留下来供你上学。
0: 爸，这10万块钱是人家捐给你治病的，你给我干什么？
5: 这么多年都是你照顾爸，爸帮不了你，这笔钱能保证你上到大学，我就是走了也放心了。

0: 你太自私了，
1: 小凤儿，我
0: 爸，这几年我从没睡过一次整夜觉，每天夜里都要起来三四次给你翻身，怕你长褥疮。奶奶偷偷跟我说，她不敢生病，不敢死，守着你说说话，能多陪你一天都是好的。爸，你说，我们一天天挣命似的熬着。熬到今天，到底图个啥？不就是图着有个家，图着有一天能雨过天晴，过上好日子吗？可是咱们刚刚见到点亮光啊，爸，你去打退堂鼓。
2: 他说他来北京签字。
0: 是。
2: 嘿，你这王大爷真够意思。
0: 嗯。
3: 病人家属，
4: 大夫，
3: 手术的风险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如果同意手术，就签字吧。
4: 好，我签，我跟小凤商量过了，我带

0: 要家属签。哎，
1: 是的，安医生。
0: 哦，那最好。小凤啊，毕竟还未成年。
2: 对对对。
0: 啊，王书记啊，您就在这儿，哎，这儿，哦，签字吧。
2: 好，
0: 这儿。
2: 哎，哎，哎，好了。
0: 好，那我就进手术室了。病人第一次做干细胞移植，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这个时间啊可能会比较长，啊，你们耐心等待啊。
2: 好，啊，医生，您辛苦了，啊，我们在外面等。
0: 哎，好，好，那我进去了。
2: 好。
1: 我和王大爷在手术室外面等啊等啊，好像有100年那么长。爸爸不会有事吧？如果爸爸出事了，我会后悔死，是我逼着他做手术。王大爷，我爸他不会有事吧？都快6个小时了。
2: 不怕啊，咱们不怕。小凤
1: 啊，
2: 快看，门开了，安医生出来了。
0: 手术成功。
3: 安医生，我给您磕头了。
0: 别这样，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孩子，是你感动了大家。
2: 别哭了，小凤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你可以带着爸爸去上学了。暑假以后你就升初中了，镇里决定在中学旁边给你家租个廉租房，你上学近，就几分钟的路，课间休息跑回家给你爸爸翻身也完全来得及啊。啊，
3: 王大爷，王大爷，谢谢你。
2: 哎呀，
3: 谢谢。
2: 谢我干啥呀，这都是政府安排的。孩子，我知道你孝顺，宁愿自己不上学也要照顾爸爸，可是你一定要记住，只有你自己成才了，才能真正撑起这个家呀。
0: 嗯，说得好。小凤啊，只有你成才了，这个家才真正有希望。
3: 嗯，好，我带着爸爸去上中学。
2: 哎，小凤啊，以后上高中我们就想办法在高中旁边租房子，上大学爸爸也跟着去啊。我们呢不要求你学习多优秀，在孝心和责任面前成绩可以让路啊。哎，但是你一定要完成学业，不能辍学啊。啊，
3: 不管多难我都要好好读书。
2: 好，
3: 我想好了，以后考医学院当医生或者做护士。
0: 哦，为什么？
3: 我爸爸说，别人怎么帮你，你就要怎么回报。我当医生可以照顾爸爸，也能照顾别人，那么多人帮过我们，我也要报答别人。
1: 做了一个疗程的手术，胳膊腿有了点知觉，能动动了。这些年爸爸只能在床上躺着，出院回家的时候爸爸是坐着轮椅上火车的。
4: 小凤儿，我这胳膊痒痒，你给我挠挠。
3: 爸，你胳膊能动啊？
4: 啊，能动了。这自打受伤肩膀都没知觉，这两天胳膊总是痒痒的，现在好像

0: 能动了。
1: 爸，真的，爱出汗了，汗珠往下淌呢。你都好几年没出汗了，难怪你说痒痒。
0: 哎呀，怪不得啊，这两天我总觉得这呼吸不那么困难了。
1: 爸，爸，你要好起来了，真的会好起来了。奶奶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还有妈妈。
0: 小凤儿，你还怨你妈妈？

0: 真的？
1: 嗯，真的，不怨他了。我看了一本书，里面有句话，每个丢下孩子的妈妈都是捧着滴血的心活着。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句话我就哭了。
0: 孩子，你长大了。
2: 我上中学了，镇里帮我们在学校旁边租了一套房子。我上学的时候，爸爸躺在家里，能听到学校的大喇叭。
3: 五河深吉镇中学校园十佳歌手比赛，请初一二班黄小凤同学演唱歌曲《隐形的翅膀》。

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帮我们的好心人，有的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还有很多连见都没有见过，他们就像一双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艰难的路程，给我希望。我会一直陪着爸爸，不管在哪儿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7: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9: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

三侠。书接上回，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王元帅在阵前与飞幻道人答话。那么飞幻道人的一番话让王元帅听了以后呢，气得口不能言啊。这人在非常气愤的情况下，有可能啊他急火攻心，就出现这个突然昏厥的情况。王元帅呢就是被气得迷了心了，当时大叫一声倒于马下。王元帅一落马，旁边徐明镐这些人一看那还得了，赶紧过来把王元帅救起来，扶上马送回营中，找来军医抢救。军医呢用姜汤灌入王元帅的口中，然后扶起来，又是抹抹前心又是抹抹后背，就听到王元帅长叹一声醒转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切实愤恨啊，哎呀，要是不把那飞幻道人擒住，碎尸万段，我王守仁誓不为人呢。这位王守仁元帅呀，其实就是王阳明先生，这后面是个思想家，一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以说是被气到极点了。王元帅这么一说，这些将军还得劝，为什么呢？你刚刚苏醒过来，不宜动气呀！哎呀，元帅，请暂息雷霆之怒，末将等当效死力，去擒妖道。好，好，好，好，仰仗诸位将军之力了。总之，这妖道一日不出，宁王朱宸濠一日不能救路啊！徐明镐一听王元帅这么说，上前一拱手，元帅，末将有话要说，徐将军有话请讲。元帅，上一次于七摆设迷魂阵，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后来是末将的师父师伯师叔前来，才把他的迷魂阵给破了。这于七于半仙逃上了山，当时就有末将的大师伯玄真子对末将说，将来白莲教的教首徐鸿儒下山，那麻烦更大。这徐鸿儒是于七的师父，飞幻道人呢是于七的师兄，想必这飞幻道人就是徐鸿儒的徒弟。末将大师伯也跟末将说了，徐鸿儒下山之时，师伯师叔师父他们还要下山帮助我们共同剿灭徐鸿儒。现在飞幻道人摆下了这个迷魂阵，我的师伯师叔师父不会全部来，但是只要请到几位来，不多，我觉得有两位就可以破他的飞飞阵。末将的意思是等明天我暗地里去探查一回这个飞飞阵，看他阵里面到底怎么样厉害。如果探阵的时候找的方法了，顺手我把这个阵给破了，毕竟我和我师父学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懂一点的。要是像元帅说的那样，破阵的时候就把这个飞幻道人给抓住，那么把他带回营来点正国法，杀了他以后再去剿灭逆贼朱宸濠。末将想的这样是最好的，如果不行的话呢，破不了阵，那我赶快回来把傀儡师伯所留的宝剑请将出来，修书一封，让飞剑传书把傀儡师伯先请来，然后再做商议。元帅您不要烦恼，一切呢尽在掌握之中，好好休养，不要让身体有所劳累。徐明镐这番话说出来，王元帅听了颇为感动啊。好啊，

军明日前去探阵，这个方法我依了你了，但是你探阵的时候呢，务必要小心小心。元帅，末将之意，明日前去啊，他会知道。那我们去探阵的时候呢，很多东西查不出来，他不会给我们全看。不如啊，今夜我暗地里去查看一番这飞飞大阵，神不知鬼不觉，所有东西都能了熟于心啊。哎呦，明镐将军啊，你这方法好是好，可是本帅不放心啊。你一个人深夜去探阵，未免太有点冒险了吧。哎，元帅不必担心，像那南昌城中逆贼朱宸濠的王宫，末将想去就去，想走就走，何况是这座小小的贼营，有什么不可呢？元帅要是不放心的话，我就让徐庆贤弟陪我同去。哦，徐庆将军和明镐将军同去，本帅也稍可放心。那行，你准备去吧。说完，徐明镐就出来了。到了半夜时分，徐明镐找来徐庆，换了夜行衣服，他们穿原色紧身短袄，脚踏薄底快靴，背插单刀，到元帅面前告辞，然后两个人从后营窜出了帐外，两条黑影向东而去。王元帅一见，不愧是剑客门徒，厉害。那么徐明镐和徐庆两个人出了营门，直奔贼营而去。两个人都有夜行术，不到一个更字就来到敌营前面。徐明镐这时候把徐庆拦住了，贤弟，你不要进去，你在外面接应，愚兄我先到阵中探看一回，如果没什么厉害呢，愚兄再出来带着贤弟一起进去，出其不意杀他一阵，就能破了他这个飞飞阵，这种结果呢是最好的。要是破不了阵呢，我们杀他一些人马，也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当然了，如果这个阵里面确确实实厉害，有什么邪术妖法，愚兄我也立刻出来，我们赶紧回营，用飞剑传书去请傀儡师伯。兄弟啊，愚兄我把你留在外面，还要以防万一。万一愚兄在阵中被捉住，不能出来，贤弟，你千万不能不兄长我的后尘，说是到阵内寻找愚兄，这不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就全完了。如果我出不来，你赶快回营禀告元帅，请元帅按兵不动，高挂免战牌，不要与妖道厮杀。贤弟，你赶紧去请各位师伯师叔师父到来。你记住啊，我记得傀儡师伯临行时与愚兄我说过，说我有49日的大灾，而且是九死一生，当时给我一粒丹药，说是到了危难时节把此丹药吞下可保不死。那我今日把这枚丹药放在身旁，如果有难，我自然会吞服丹药，保全自己的性命啊！兄弟，你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徐庆一听，哎呀，哥哥，你干嘛说这个不吉利的语言呢？还没办事呢，这怎么能这样说呢？嗨，兄弟，事有天注定，勉强不来，但愿吧，不要应验傀儡师伯的话，那是最好。如果被傀儡师伯说上，那也是愚兄我的劫数。记住了，贤弟啊，如果我陷入阵中，你万万不可入阵，赶快回营找各位师伯师叔师父要紧。你记住了吗，哥哥？我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好，那我

先去探针，你在这儿等着。徐庆这时候呢，也就不再阻拦徐明镐。徐明镐说完这番话，别了徐庆，身子一晃，就窜入了贼营。他进了贼营，先在没有人的地方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呢，四处打量了一番，一看飞飞大阵外面并没有异样的动静，他这才慢慢走入阵中。刚到阵门，有一个小军突然喊了一声：“有奸细，快去禀告阵主。”徐明镐一听，哟呼，这儿还有暗藏的小军埋伏啊，你呀，别活了。就在这小军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拔出刀来，噗，就把小军给砍死了。然后他也不等了，大踏步的就走进了飞飞阵。徐明镐出进飞飞阵一看，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嘛，就往里面走，这不正常吗？走着走着呀，徐明镐突然觉得阴风刺骨，冷气逼人。书中代言徐明镐走入飞飞阵，他是误入王门了。你听啊，死亡的王，走这王门他能不死亡吗？徐明镐不知道，往前走了一会儿，就觉得毛骨悚然，浑身啊冷不可耐，冷得有点受不了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阵内如此寒冷，和外面的温差也忒大了，阵里面开空调了，不是，这时候没有空调。徐明镐心中知道不妙，哎呦，可能是着了道了。对了，先把我师伯给我的金丹吃掉。他把金丹掏出来吞入腹中，刚把金丹吞下，飞欢道人突然闪现，拿手一指徐明镐：“徐明镐，你过来。”徐明镐不见飞欢道人还得罢了，一见飞欢道人勃然大怒：“嘿，好大胆的妖道，本将军前来破你的妖阵。”“破贫道的妖阵，你口气不小啊，你死在眼前你还不知晓吗？你误入王门了，本仙师不必与你厮杀，保管你不到五日是骨浆而死。”徐明镐一听：“什么？我走的是王门？哎呀，怪不得身上这么冷呢。”这时候徐明镐调转身子就要往外面走，飞欢道人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你竟误入我阵，你能走得出去吗？”说完他把拂尘一抖，就看到阵内阴风大作，冷气百倍，徐明镐已然是看不到道路了，就觉得这儿黑沉沉的一片啊，再也看不出东西南北，而且这股冷气渐渐侵入了徐明镐的心中。徐明镐就觉得扛不住，受不了了，说了一声不好，打了个寒战，两脚就站不住了，就摔倒在地。飞欢道人一看徐明镐摔倒在地，立刻叫了两个小卒子把徐明镐拖入了冷气房。他这个飞飞阵里面啊，有专门动人的地方，说是让这徐明镐可以骨浆而死。当下两个小兵把徐明镐拖走，这时候飞欢道人把拂尘一抖，再看这飞飞大阵当中风定尘清，又恢复平常了。飞欢道人就回到台上去了。到了台上，传出将令，欲令三军务必小心把守阵门，若有官军前来探阵，火速报之，是不得有误。徐明镐实现在飞飞大阵当中。那么阵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徐庆。徐庆等了一个更次，一看徐明镐大哥没出来，心中暗想：哎呀，
难道我哥哥他果然陷入阵内了吗？要不然都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呀、啊、这我是等还是不等呢？嗯，哥哥说让我多等一会儿，那我再等他一会儿。等了又过了半个时辰，按现在的话说过了一小时，还是不见徐明狗出来。徐庆知道这个事儿不好了，不能再等了。再一看天色已然明亮，赶紧回转大营告诉王元帅。王元帅一听徐庆的报告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明狗将军陷入妖阵，这如何是好啊？妖阵未破，先损我一员大将。元帅不要担心，末将料明镐将军必不至有伤性命，现在只有一个方法，末将赶往各处寻找诸位师父师伯师叔到来，助元帅破掉这个妖阵，救我明镐大哥的性命。哎呀，徐庆将军，你说是去紧啊，可是诸位仙师我们知道的云游无定啊，不知道在哪儿啊，情急之下我们怎么找，到哪里去找啊？啊，元帅，这个您交给末将了，我只要找到其中一位师父师伯或者师叔。哦，找到一位就能找到其他的仙师吗？对呀，元帅您忘了吗，末将等的诸位师父都能飞剑传书吗？找了一位就请这一位用飞剑传书各处去请，那么大家都会来的。哦，既然如此，那第一位从哪儿找呢？元帅放心，我去找末将的师父一尘子，找到了他，我就和师父来见元帅，到时候和元帅好好的商议。哦，那你的师父居有定所吗？能找到吗？啊，元帅，末将的师父好找，只需到飞云亭上往西方呼唤三声，末家师父心灵感应就能知晓。哎呀，真是这样的话，将军什么时候去呢？元帅，事不宜迟，我马上就去。好好好，既然如此，有劳将军辛苦一趟。哎，元帅，您说哪里话来？这是末将的职责，末将应该前往。书文，徐明镐就要告辞王守仁而去。这时候，就听到半空中有人发笑：“我两天尊，徐庆贤侄，无需空跑一趟，你师父不久就来呀。”徐庆一听这个声音颇为熟悉，仰面往上一看，哎，没看见人，但是他知道这人肯定是七子十三生当中的一位。哎，是哪位师伯师叔驾临，还请告知以便小侄迎接。徐庆话音未落，只见一道闪光从空中落下，现出一个人来。徐庆认识这人，不是旁人，正是徐明镐的授业恩师海鸥子。徐庆一看是海鸥子，当下拜道：“哎呀，不知师伯远灵，有失远迎，罪过罪过。”海鸥子上前把徐庆扶起，一指王元帅：“哎，这位是王元帅吗？啊，师伯，正是王元帅。”王守仁此时也赶紧从帅位上面走下来，与海鸥子相见，请海鸥子坐下。哎呀，难得仙师光临，尚未请教仙师法号。我两天尊，元帅贫道叫海鸥子，元帅如此尊称，贫道万不敢当。我那小徒承蒙元帅的青睐，诸位徒侄也蒙元帅的垂青，贫道深为感激。哎呀，仙师，但不知哪位将军是仙师的高足啊？哈哈哈，小徒那是徐明镐。啊，明镐将军是仙师的高足？正是。
哎呀，明高将军前去探阵，误入妖阵之中。

本帅正在忧虑呀，就不知道徐明镐将军性命有无妨碍。不量天尊，听到早知小徒有49日大难，但不至于伤害性命，元帅但请放心。听到方才已在贼营当中见过小徒，已经留下解救的妙法了。海鸥子这番话让王守仁的心中稍微宽慰了一点，这时候他稳定心神，要请教海鸥子是演说飞飞阵，与这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岳雷被困在山内，来了个小将军要破叉车阵。这位小英雄是谁呢？他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孙子，名叫岳普，是岳云的儿子。想当初，岳飞、岳云父子被害，老贼秦桧命冯忠、冯孝去抄岳家满门，岳普被乳母沈氏抱走了。要没有沈氏啊，这孩子也被抓住了。沈氏是山东人，丈夫姓黄，都管他叫黄老大。这个黄老大身体不好，有痨病，家中一切多亏沈氏照料。本来日子就不好过，偏赶上山东3年颗粒不收，头一年是旱灾，二一年是水灾，三一年蝗虫灾，只闹得黎民百姓走死逃亡，黄家夫妻俩不得不逃难离开了家乡，就流落到河南象州汤阴县的岳家庄。当时沈氏怀揣鹿甲，差2-3个月就要生孩了。丈夫有病，自己要生孩子，上无栖身之处，下无足扎之地，就在村头的一棵树下，夫妻贫困撂倒。多亏呀，岳家的家人岳安看见了，将此事告诉了李氏夫人，说你看那夫妻俩是逃难的，太可怜了，您是不是行行好把他收下？李氏说行啊，即使没着落咱家不在乎，怎么办，把后院打经用的那个房给他倒起来，叫他们在那儿住吧。就这么岳安把沈氏、黄老大领到了老岳家，倒出来一间半草房，给他铺了领席子，弄2床被褥，弄点米，弄点柴火，叫夫妻俩住下。岳安告诉沈氏，老夫人说了，你呢眼看要生孩子了，叫你丈夫呢帮嫂嫂院子扎扎草，打打精也就得了，生完孩子你们夫妻俩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在这干点零碎活。沈氏生了个男孩，因为先天不足

生下七八天就没了。沈氏当时挺难过，过个三天五天也就那么地了。沈氏一看老岳家人对自己挺好，又挺和气，自己在难中拉一把，所以从心里往外感激，将喜逢坐，样样做的都挺好，李氏也挺高兴，又找来先生给她丈夫看病，怎奈她已经劳累成疾，救不了了，没过一个月也故去了。老岳家找人给她打好了棺材，长殓起来，送到了营地。所以沈氏啊，真是无法达报岳家的恩德。就在这阵儿，巩金定生下二少爷岳普，那阵儿巩金定也叫少帅夫人呐，家大业大，得找个乳母。大户人家找奶娘得挑啊，模样好的，奶水足的，身体壮的才行呢。沈氏呢，觉得没法报答岳家的恩情，想给带这个孩儿，可是自己是双居，不够格，三天没睡好觉啊，最后憋着劲儿找巩金定一说，说少夫人呐，我想给你带这个孩儿，我呢还有奶，不过你看我合适不？巩金定看出来了，他挺为难，好吧，你就来这儿。从这之后，沈氏可得好了。巩金定住在东屋，沈氏住在西屋，奶娘那可不能像一般人看待。沈氏对他岳普那就甭说了，比对待自己的亲孩子还疼呢，头上顶着怕下了，嘴里含着怕化了，孩子醒了抱着玩去，孩子睡了在旁边瞅着，给轰蚊子赶苍蝇，怕冷怕热，巩金定非常的感激。孩子两岁了，就是岳云岳飞被害的这年，老岳家被抄，沈氏抱着孩子上邻居家串门去了，结果家里被抄了，有邻居给送信说可了不得了，老岳家摊事了，你别回去了，把沈氏吓坏了，抱着小主人在邻居家躲着，只待了三天呐，有人才给他送信说是抄家人早就走了，你在这儿不能常待呀，因为是姓岳的都跟吃瓜唠了，倘若要知道我们留下岳飞的孙子，居家满门都活不了，我们大家给你凑点路费钱，你赶快的走吧。沈氏为了报答岳家对自己的恩德，所以带着孩子离开了岳家庄，奔山东老家，想找个地方待下，把孩子抚养大。不管怎么说，这是老岳家的点点骨血，我不能让岳元帅断后啊。结果到了老家一看，亲戚家都挺穷，谁能养活起两口人呢？沈氏背着孩子打短工，在有钱人家干活很难呐，说三道四，寡妇门前是非多呀，几天就得辞工，沈氏挨饿吊顿，可是不让孩子受屈，就这么又漂流了二年，孩子四岁了。沈氏一想，我老这么的也不行啊，没个家，想起在北地燕京有个舅舅，我到那儿找一找吧，就这么背着乐谱往北去，走一天又一日，过了十天半个月，误入到深山老林，结果迷了路了，怎么转也出不去了，想要口吃的吧，没有住户，把个岳普饿的哇哇直叫，沈氏难受，勒了勒袋子将就了，这孩子不将就，天又热，再背个孩子走也走不动，坐在树下歇着，岳普连抓带挠要吃的，沈氏没办法，解开怀让他吃奶，沈氏饿得那样哪有奶呀，小孩子的嘴儿一嘬，沈氏疼得昏过去了，岳普趴在身上哇哇直哭，如果要碰不见人呢，这娘俩就得死在深山老林。就在这时来了个打柴的樵夫，老人有五十多岁，

一看这娘俩太可怜了，忙把沈氏周起来，弄点水给他灌下去，紧着呼喊。过了一阵儿，沈氏明白过来了。老头一问，沈氏说自己是逃难之人，孤儿寡母，无处容身，求老人家留我几日。老头心挺好，行啊，跟我到家去吧。这个樵夫啊叫陈九长，老夫妻俩度日住在山沟里，孤零零的。这个地方有十几户人家，这个地方呢叫太平沟。陈九叉车阵前，叉车阵的外边有人往里放箭，把这些军兵都打跑了，来到两辆车挂钩的地方。挂钩是两个虎头，下边这个张着嘴，上边这伸着舌头，上下一合，严丝合缝。乐府啪用枪尖一点狗头的左眼睛，消弦一放，挂钩开了，然后用膀子一看，人家马力马见人威，叽溜溜，呱，叉车开了有六尺宽的缝。二叔快出来！岳雷见叉车开了，一匹马来到了外边，一看救自己的人不认识。你是二叔，我父亲是岳云，我叫岳普啊。啊，你是岳普？哎呀，真想不到你还在。孩子，救人要紧，你看这是五方大阵，你能不能破呀？能破。你瞧山坡上有雕斗，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的，好比大阵的眼睛，我把它砍倒就好了。那你快去吧。乐普奔雕斗去了。岳雷一出来，雕斗上就看见了，一打旗语，人家的兵又围上来了。岳雷暗干的着急呀，救兵怎么还不来呢？牛二叔啊，你说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前脚一进山，你们后脚就到，怎么还不到呢？诸葛瑾怎么也不来打接应呢？说牛二叔粗鲁，诸葛瑾忙，有心可原。岳亭你怎么也不来呢？其实岳亭早就来了，杀不进去了。岳雷带兵一走，岳亭就带五千人埋伏在盘龙山外。开始没动静，是因为在龙棚里打，外边听不着。等过了晌午了，就听里边像开锅一样。岳亭就知道不好，打起来了，急忙带着五千人飞奔山口。这个山道是坡形的，上边高下边低，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山头上遇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一尊铁浮陀，炮药都砸好了，将官们把守的噔噔的。所以里边一打起来，岳亭往山上刚一跑，就听了山头大一声炮响，一员番将冲下山坡。这员番将五十多岁，面似瓜皮，手擎大铁刀，拦住了岳亭的道路。小南蛮别走了，包明收死，俺乃是岳门之后，你家三公子岳亭你是谁？我乃是妖关的总兵西门达，奉狼主之令守此山口。你们的宋王岳雷早就不行了，娃娃赶快扶绑，拿出降书顺表。呸！胡言乱道！说完，岳亭手中擎枪分心就刺，希尔塔摆刀结架相还，两个人马打攀环站在一起，大刀劈下来，岳亭用枪刚啷往外一挂，有个三招两式，猛然间啪斜身就一枪，正扎在希尔达的后心。希尔达哀摇了一声，被挑到马下。大将一死，番兵四散逃走。岳亭把大枪在空中一挥，追！这些五千人呢，直奔山口冲来。守在山口的是希尔达的女儿，叫希小云。这个姑娘胯下马，掌中银枪，也是万夫不挡之勇。一见爹爹死在山下，疼得乱蹦啊，银牙一咬，把脚一跺，拼命了，就想下山去交锋。旁边的众将拦着她：“姑娘，千万不要下山，就在这等着，也都能把他们治死。”这姑娘立马横枪在山坡上指挥着番兵守山。岳亭带人顺着山道刚往上跑，就听迎面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嗖嗖嗖一阵的冷箭，加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往下一扔，哗！

5000人全退下去了。月亭可着急了，山里边打得正厉害，也不知道此时二哥四弟陆花王如何，我们进不去山，没有接应，就他们那几个人，这哪行啊，死也得攻啊，军兵冲。这人忽又上去了，人家上边一阵的冷箭又把他们打下去了，连着3次没有攻下伤口，还伤亡了100多军兵，把个月亭急得搓手跺脚，往两边转转都无路可通，正愁的没法呢，后边炮响了，军兵来报诸葛瑾牛皋道领来50000兵马来打接应。月亭啊红着脸来到诸葛瑾的马前，军师末将无能，没有攻进去，愿领罪。诸葛瑾说，将军，输赢胜败乃是常事，有什么罪，咱们商量商量，打进去才是正理，里边怎么样不知道啊，里边寒沙阵阵，说不清怎么样了，打了半天了，我们怎么攻也攻不过去啊。山上是居高临下，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军士速享良策。这诸葛瑾看了看牛皋，牛皋说，都躲开，我看看，还得我呀。他站在马上，手打凉棚，往山坡上看了看，来啊，调来200人攻山，我让攻山的人可心眼活动点啊，招募不好就退下来，往回跑可没罪，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这200多人挑着岳家军的大旗高喊冲啊，直奔山口就冲过去了。刚到半山腰，就听山上梆声一响，弓箭齐发，军兵中箭好几个，呼啦的一下子全退下来了。牛皋一看，哎呀呵，挺厉害呀，看这意思非得我出马不可了，看我的，来给我准备个大盾牌，我上山。哎呀，二叔不行，我们年轻人都不行了，您那么大岁数能行吗？哎，那不对呀，姜是老的辣，沟葱白子长，你们呢怎么能和我比呢？你看我的。随后牛皋一手举着盾牌，另手拿出一支冰铁锏，然后打马上山，回头告诉诸葛瑾，我说贤侄啊，你可盯着点啊，招募我差不多能闯上去，你叫军兵在我后边跟着，看我的。二叔不行，什么叫不行，山里人不定怎么地呢，老命不要也得救人呢，你们等着。牛皋的胆儿啊晒干了能有窝瓜大，真有个冲劲儿，催马上山。山上一阵乱箭，牛皋一点不在乎，用盾牌护着身体，另手用兵刃拨打凋零，马往前进。有那么句话，冲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牛皋玩命了，山上的番兵见牛皋快上来，可真害怕了，往后就退。西小云高喊，不许后退，违令者斩，来呀放滚木。军兵听见并不敢怠慢，用挠钩啪一搭皮钉带，哗的一下子把一根滚木横在了山道之上。滚木有2丈多长，1篓多粗，上钉狼牙钉，横在山道之上。有人抱着鬼头刀，咔的一剁皮钉带，这根滚木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顺坡滚下。牛皋一看，哟，不好，这个东西可厉害，如果一压过来，我战马非趴下不可。牛皋真急了，一带马的丝缰，战马是腾空而起，愣从滚木上边跳过去了。牛皋反正也合计了，我死啊是死一个，那里边好几个呢，都比我这老命值钱。诸葛瑾在后边一看有门，牛皋快抢上了山头了，就命令军兵上。后边的骑兵呼啦一下子冲上有200-300呀，眨眼之间就来到半山坡了。牛皋就快来到山上了，西小云可急了，快点铁浮陀。有人把信箱点着了，往药碾子上一点，就听着咚，这一炮惊天动地，草抖树摇，炸得血肉翻飞，土块山石崩起。

0: 多高，牛皋扑通从马上就滚到了地下，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噜滚到了山道下。心的话，完喽，我老牛死喽。牛皋躺那儿一动也不动，炮声一响，岳家军的众将吓得一闭眼睛啊，哎呀，完喽，都暗为牛皋着急。那岳亭、诸葛瑾、罗红、于雷、王英、张英、韩启龙、韩启凤全跳下马来，把二爷围上了。这牛皋仰面朝天一倒，有人就喊：“二叔，二叔，二爷爷，二爷爷，你快睁眼睛！二叔，你怎么样？”牛皋闭着眼睛一摆手：“别喊，别喊，我死了。”大伙一听都乐了：“死了你还说话？快起来吧，二叔，你没死。”“嗯，没死啊。”牛皋这才睁眼睛往周围看看，摸了摸脑袋：“哎，真没死。”哎，他扭头往山坡上一看：“哎呀，太惨了，上去那二三百人所剩无几，剩下的也都带伤了，连哭带喊，因为刚才上山的时候挤成了疙瘩，所以这一炮伤亡太大。一看自己的战马呀，在山坡上呢，撂着蹶子往山下撂。”牛皋一看乐了：“哎，这个怪，哎，都死了，我怎么没死呢？”他拍他拍他身上的土，站起来了：“嗯，还是二爷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不怪我岳大哥活着时候说我是福将。嘿，真有福，都死了，我没死。”其实不是牛皋有福，因为啊，他跑在最前头，军兵在半山腰，炮沙子从他头顶上飞过去的，牛皋捡了个便宜。他还想上去呢，诸葛瑾说什么也不让：“二叔不行啊，另想良策。”“想什么法？你听着里边。”就听着里边杀声阵阵，听得清清楚楚的，可就是进不去。诸葛瑾也没主意了，大家正然束手无策，就听了远处一阵马过轮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远处飞奔十几匹战马，趟起尘土多高，马跑如飞，由远而近，来到岳家军的后队前边。军卒不干了，高声断喝：“哎，哪来的？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哎，吁，十几匹马嘎噔就停住了。前边有一员老将，见此人白脸黑胡须，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伯龙驹，德胜钩挂着一对双枪，打冷眼看有点像岳飞。后边有三员小将，一个是英俊的少年，粉绫色的扎巾，粉绫色的箭袖，外罩团花的白袍，往脸上看面薄如玉，眉粉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粉绫色的中烟，下边是粉底造靴，内衬软铠，德胜钩鸟船挂着一对双戟。另外一个人身高过丈，面似生蟹盖，穿蓝挂翠，手擎五谷托天叉。第三个面如手蟹盖，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褂，外罩开场，手拿手铜棍。后边是青衣小帽的家人，军兵们一拦，使双枪的大将提马来到近前：“众位军兵弟兄，辛苦辛苦辛苦了，你是干什么的？请问你们可是岳家军吗？”“不错。”“你找谁？”“我们这打仗呢。”“我们来找二爷牛皋。”“你是谁？”“你告诉他有个使双枪的找他，他就知道是谁了。”“好，你等会儿啊，别往前来。”军兵转身来到队伍前边，见二爷牛皋：“二爷，队伍后边来个使双枪的要找你。”“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一说使双枪你就知道是谁，还带了好几名将官呢。”“哎呀，看的意思是帮忙的来了，这我可得看看。”牛皋催马来到队伍后边，抬头一看，可乐喽：“哈哈，是你呀，来的是双枪大将陆文龙。”“哎呦，这不是文龙吗？你可来了，我们正愁进不去山呢，这回看你的喽。”双枪将陆文龙赶到，才有段群雄际会，大破盘龙山。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
0: 叫王彪，都练就一身的好武艺，投岳家军替岳大帅报仇来了。牛皋一见悲喜交加，

时，看见这帮小孩，想起他们父亲来了。失德的父亲失权，为给岳飞报仇，在众安桥行刺秦桧未遂，被抓身亡。董先是在朱仙镇死在铁甲连环马的铁蹄之下。王彪的父亲王恒硬叫冯忠、冯孝等人乱刃分身。秦桧害死多少好人呢？喜的是这帮孩子长大了，小树成才，后继有人。岳家军又起来一波小将军，牛皋百感交集呀。哎，我们怎么能不老呢？孩子都成大人了，我岳大哥要是有灵有验，在九泉之下不定多乐呢。这回呀，我死也放心了。文龙啊，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这二十来年你上哪儿去了？嗨，别提了，岳元帅一死，心灰意冷，我和乳娘隐居起来，想不管朝廷的事儿，但是也待不住，打听打听老岳家的信儿吧。

厅，我领他们出来找你们来了。好在我在北国待了一些年，路途挺熟，说话也懂。真巧，到的这块儿偏巧你们在盘龙山打仗，我们这是听着声儿来的。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现在月雷、鹿花王全完了。怎么回事？牛皋就把里边打起的事儿前后都说了一遍。现在他们在里边已经被困一天了，我们也攻不进去。你看这有大炮挡住山口，你有什么法没有？陆文龙说别忙，我看看。牛皋把他们领到队前和诸葛瑾见面，然后一引荐互相见礼。诸葛瑾早就听说双枪将陆文龙文武全才，能为出众，在诛仙镇未收他王佐断背呀。陆将军，你有何良策吗？陆文龙说：“这么办，我上去试试。那放铁浮陀怎么防呢？”这个我明白，一个人上山他们不能放，因为不值得。我在北国待的年头不少，这个铁浮陀砸炮药太费劲，得砸老半天，射的远近我也清楚，躲着点儿没事儿，因为这个炮身呢要挪动挪动可费老劲了。我要是上去，你们身后千万别跟人，人多了他们就放炮，等我抢下山口你们再上山。那太危险了，上边人多，你一个人人呆势孤。不要紧，多少年不打仗了，胳膊腿不灵便了，今天活动活动。说完，陆文龙飞身上马，摘下双枪，大枪一抖，粗衣马上山。山上的金兵金将看见了，他们已经把炮药砸好了。只见山下冲上来一员大将，忙问西小云：“嗯，点不点炮？”“别忙，等一等，就他一个人，先别点，看看后边跟上的人再放炮。”“不行，都上来了，放箭。”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往下嗖嗖嗖嗖射凋零箭。陆文龙并不在意，双枪抖开了，搏打凋零，战马如飞，眨眼之间已经冲到半山腰。凋零箭射远不射近，到近前就不好使了。了不得了，上来了，快放滚木！大木头咕噜，哗，拉过来，啪啪，皮条带一砍，这木头咕噜咕噜往山下滚。要是被这木头咕噜给压上，人和马全得完呢。陆文龙明白，如果愣用劲儿逼住这木头咕噜，得相当大的力气，不如把它撅到一边顺过去。所以双枪啪一合，滚木一倒，两膀一较力气，还愣把滚木唰给顺过来了，唰的一下子冲到山下。紧跟着第二道滚木又放下来了，也是照样挑开，连着挑了三根滚木，马到山头，番兵们吓得直往后退。西小云一看不好，上马轻刀奔着陆文龙，唰就是一下子。陆文龙手疾眼快，一看大刀直奔自己的顶梁，左手大枪嘡一声磕开大刀，右手枪直奔西小云的前心。西小云再想躲躲不了了，耳轮中就听着当时扎了个透心通，死尸张落马下。陆文龙啪抽出大枪，双枪一抖，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双枪抖开了，啪啪啪，大战番将。这时候双戟将师德、铜棍将王彪飞马上山前来助战，山口守不住喽。牛皋一看乐了：“哎，这回行了，快给我冲啊！”军兵压在潮涌这样往山口里冲啊，山口冲开了。诸葛瑾叫鱼雷回大营调兵，鱼雷骑马送信去了。简短接说，众人进了头道山口，来到二路山口。山口边上用树枝的枝杈挡着，陆文龙、师德两个人左右开弓。

0: 角压叉竖帽子，杀开了一条血路，众人也冲过去了。一拐弯来到第三道山口，第三道山口两边石喇子额头峰上边站了不少的弓箭手，居高临下往下放箭。牛皋一看乐了，冲开第三道山口就可以到里边救人了，这阵可该我老牛立功的时候了。哎，文龙啊，这道山口归我闯。陆文龙刚一闪身，牛皋的战马就到了，刚到在第三道山口的前边，冲着山头高喊呀，山上的兵将听着，你家牛二爷到了，赶紧闪开，万事皆休，要不然要门的狗命！扎扎扎！哇呀呀呀呀！随后两脚踹蹬，磕起盖一蹦飞虎战，战马如飞。就这一嗓子，就好像半截空中打个霹雷一样，吓得翻兵翻将，脚下一滑，出溜一下子，连石头带人就滚下来了。上边站的人太多了，石头多年的风化也糟点，牛皋的嗓门也大点，都凑到一块儿了。那块大石头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呼隆倒了，左面的山梁一倒，右边的一瞧可吓坏了，了不得啦，岳家军真厉害呀，一嗓子把山口就给劈坏了，别打了。这块没用打进来了，来到里边一瞧啊，哎呀，里边是人山人海，乱喊乱叫，也不知道岳雷在哪儿，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少将军岳普已经把刁斗砍倒了，这吊斗一砍倒，没有指挥的大阵就乱喽。趁势岳普披马单枪，马踏盘龙山，找到了岳雷等人。可有一样，他们想出去也出不去，因为竟是人家的人呢，要是光岳普岳雷能走，你想想还有陆花王呢，那是个文人呢，怎么杀也杀不出去，又被围上了。此时金乌珠命人从力吊斗，就在这阵儿，山口那罐像开锅的一样，汪浪的一乱，牛皋、师德、陆文龙、狄雷、王彪、王英、韩启龙、韩启凤、罗红、诸葛瑾等人已经冲进来了，这可热闹了。就看这些人各摆兵刃，显身威，往里冲杀，这边一头那边一头，撞来撞去。他们找到了岳雷，真不含糊，杀透了重围，见着了扫北大帅岳雷和陆花王。等来到里边一瞧啊，一看被困在山里的几员将啊，浑身上下杀得跟血葫芦一样，也不知道是身上出的血还是崩的血呀，哪个人身上其实都带点伤。金毛太岁牛通看见了他爹，乐的，
1: 哎呀，爹爷，你怎么才来呢？你不要你儿子了？
0: 说完，泪昏过去了。小矬子汤琼乐得哭通坐那块动不了了。嘿嘿，都来了，这回可好了。军兵过来，把两人架到马上，派人保护着。大家过来给陆花王问安，千岁受惊了，哎。都是孤王无能，连累了众位将军，这次多亏少将军岳普，要是没有岳普来，恐怕我和岳雷命都没了。牛皋说，岳普是谁呀？岳雷说，他是我大哥之子，排行在二，从小丢了。哎，来来，快见见见见。岳普，这是你牛二爷爷。爷爷您好。
2: 哎，好孙子，行行行，这回我又当爷爷了，有出息。
0: 然后给大家引荐。岳雷说，咱们还没算出去呢，来个一鼓作气，分头将敌兵赶出盘龙山，抓住金乌珠，大得全胜，回去再捞去。
2: 好，就这么地了。
0: 岳雷讲人分成了五拨，从当中往四外杀。岳普、韩启龙、韩启凤 这是一伙，陆文龙、施德、王彪是一伙，狄雷、傅天亮、何凤又是一伙，牛皋又带一伙人，岳雷保护陆花王啊，这些人还了得了，往外一杀，这金国的兵将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拼命的跑啊，可是出不去呀，山口小，人太多，人挤马踩，互相撞击，死伤无数。国师安铎、军师哈密赤一看大势已去，告诉金兀术，咱们呢也往外撤。六国三川各国的小郎主一看不好，带自己的人马要往外闯，怎奈鱼雷搬来了救兵，堵住了山口，又是一阵的接杀，这些个金国兵将、三川六国的人马只能在山口里边转来转去。金兀术几次兵进中原，明白仗打到这个程度赢不了了，不由得仰天长叹，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呐！哈密赤说：“快走吧，别在这儿了，不好！”两人刚想要走，就在这阵儿，一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眨眼之间来到金兀术的近前。嗨，金兀术，你还认识我吗？金兀术抬头一看，啊，吓得魂都要飞了，正是双枪将陆文龙。他稳了稳心神，文龙啊，我这次又打败仗了，能不能看在你我当初父子的份上，高抬贵手，让条生路？陆文龙把眼睛一瞪，呸！金兀术，我一家子都死在你手啊！当初你用我是叫我给你卖命，打我们中原人，今天我要找你替满门报仇。拿走！金兀术一看不好，吓得拨马就溜。陆文龙是随后追赶，国师安铎一看不好，急忙拦住，两人站在一块儿。哈密赤高喊：“快来呀，宝郎主，快跑啊！”此时，金兀术身边还有尤可荣、连心上儿、乌百禄几员猛将啊，他们刚走不远。就听有人高喊：“金兀术哪儿走？某家到了！”金兀术一瞧，正是少将军乐普。他看见乐普破叉车阵，砸掉斗了，在阵里救人，深深知道乐普的厉害，不敢恋战，急忙叫连心上儿催马过去和乐普打在一起。金兀术是圈马在跑，刚跑不远，双戟将施德、白戟就到了，尤可荣又过来敌住。金兀术一看，完喽，我这是被圈上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他回首一瞧啊，只剩下乌百禄和哈密赤了，余者各自逃命，来跟我奔山口。他在这里转悠的也懵了，还没等到山口呢，就看个黑大个子手轻一对冰铁亚油锤，高声喊过：“嗨，母猪拿出来看锤！”谁呀？狄雷更惹不起了，圈马又回来了。哈密赤、乌百禄像狗一样在身后跟着，狄雷肉肉肉肉肉跑到了近前，来到乌百禄的旁边，啪的一锤把马腿给砸折了，这匹马哭求的卧在块了。随后狄雷来到了近前，又是一锤将乌百禄的脑袋给砸扁了。母猪呢？拿去了，再找金乌猪没了。此时弯燕乌猪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连急带怕，跑得浑身是汗，就觉得胳膊发酸，手发软。哈密赤也跑丢了，此时后悔了，啊，我一心想谋图宋朝花花世界，没想到损兵折将，怕的是孤王今天性命休矣呀。不行，这不能算败，还得调兵。对，想到这儿，冲着

0: 朝奔的番兵番将高喊：“众家弟兄，孤王在此！”话音刚落，身后来了一员大将，高声喊喝：“哈哈，金兀术老朋友，咱俩又碰上喽！”金兀术回头一看，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手中一对冰铁双锏，正是二爷牛皋。就看牛皋边跑边喊：“金兀术啊，死期到了，快把脑袋交给我吧！”金兀术火就上来了：“哎，姓牛的，制服不至一死，我已经败了就完了呗，何苦还赶尽杀绝？我就是死了也把你带走。金兀术啊，不能放你，前几次你兵进中原把你饶恕了，结果你回到你们的国里，齐对齐的弄俩人又杀回来了，这回非把你整死不可。嗨，你有什么能耐招斧子？”大斧子搂头盖顶奔二爷劈下来了。牛皋用双锏汤地生往外一架，随后双锏一前一后嗡地生奔金兀术砸来。牛皋的招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快，力气这么大。金兀术吓得一闪身，正赶上战马马是天敌，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牛皋一看金兀术掉下马，他可乐了，当啷把双锏一扔，从马上往下一扑，正好骑在金兀术的身上。金兀术身旁还有番兵番将啊，想过来来救他们的四郎主。此时宋兵宋将一起赶到，拦住了去路，一阵的截杀，把番兵番将给截住了。牛皋骑在金兀术的身上哈哈大笑：“哈哈，金兀术哎，你也有被俺骑住之日啊，快叫爷爷说好听的。”金兀术扭头一看，牛皋骑在自己的身上，气得须发结扎，瞪大了眼睛：“我怎么叫个大饭桶给抓住了呢？好啊，牛皋，欺俺太甚，气死我也！”他就觉得心口温一热，嗓子眼发甜，一张嘴，噗的一声，口吐鲜血，绝气身亡。牛皋还不知道呢。骑在金兀术后背上这个乐呀，乐得直颠的：“哎，金兀术叫我抓住喽！哈哈哈哈，我哈哈哈哈！”一口气儿没上来，竟笑死在乌珠的身上。这段书叫《气死乌珠，笑死牛皋》。盘龙山这一场凶杀恶战，从天亮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次日天光大亮。岳雷领兵追杀了一阵，见差不多了，吩咐鸣金收兵，然后临时找个地方升帐，点鼓聚将。这个时候众将前来报功：岳普打死连心上儿，狄雷打死乌百禄，军政司全给记在功劳簿上。牛通上来了：“二哥呀，我爹抓住了金兀术了。”“哦，押上来。”“压不上来呀，金兀术啊，气死了，我爹笑死了。”满营的众将听说牛皋故去了，没有一个不哭的，上至鹿花王，下至当兵的，都掉眼泪。牛皋人缘好啊，不管和谁都一样，热心肠，有求必应，临死还立了大功，把金兀术给抓住了。岳雷说：“兄弟啊，别难过，准备棺木，成列尸体高达两棚，一会儿我领人去吊祭去。”“
1: 哎呀，好呢。”
0: 这时从帐下走上来双枪将陆文龙，手里提了个人，扑通往地下一扔：“元帅，哈密赤叫我抓住了。”大伙一看见哈密赤啊，恨死了，这小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把他剁了。岳雷一摆手：“妈，啪一拍桌案，哈密赤，你三番两次随着金兀术兵进中原，夺我山河，害我百姓，恶

0: 砍掉，呸，砍了。哈密赤浑身哆嗦，一句话说不出来了，然后又把金乌珠的人头割下来挂在百尺高杆之上为枭首示众。这边派人打扫战场，岳雷领人回连营，牛皋的灵棚打好了，岳雷领人吊孝，不见亲丧不掉泪，看见棺椁发悲声。这个叫二叔，那个喊二大爷、二爷爷呀。岳雷站在棺材前，恭恭敬敬地烧了一炷香，扑通跪在了蒲团之上。二叔，您可是岳家军有功的老臣呐，这一辈子跟我父亲转战疆场，顶斗木，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担了多少的风险，如今又跟我们出征，眼看大功告成，可是您就走了，怎么令人难过呢？叔叔，请您放心，我们一定继承你老人家的志向，驱除外患，杀奸贼，为国除奸，为死去的将军报仇，为我父亲报仇，为你老人家雪恨。岳雷哭罢多时，擦干了眼睛，告诉牛通：“兄弟啊，你可先扶灵回藕塘关，在家守孝，等我得胜还朝，给你送信儿。”“
1: 哎，好。”
0: 然后岳雷领众将回到中军大帐，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共庆贺盘龙山的胜利。酒席宴前，岳雷就发现没有五公子岳震，忙问军师：“岳震哪去了？”诸葛瑾说：“我派他到牧羊城去了。我们从这起兵，第一站就是牧羊城。当初老狼主完颜寿献图有功，我们到牧羊城应当怎么办？得商量。又怕黄龙府知道完颜寿献图的事儿，对他加害，派岳震保护完颜寿一家满门。再一个，想要直捣黄龙，我们不知道黄龙府的情况，怎么打仗？所以我叫他走了，好几天没回来。”哦，岳雷听这话担心了，怕兄弟单人独自到牧羊城再生意外，这酒也喝不下去了。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元帅岳震回来了。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

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到了此时此刻的一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

0: 张医生那首老歌《大海》，如果有着大海一样的深情，如果这样的深情是确凿的，你愿意去追寻它吗？在这个不变的谈情说爱的时段里，午间的一点到两点钟，在前半个小时，子君守候着你，同时在空中架起一座爱的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快速奔跑，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当然，这位是半小时的浓缩时间呢，也是新晋我们江苏故事广播改版之后的老地方的全新时段。浓缩就是精华，不变的是我们的守候，也是对你的深深祝福和助力加油。节目直播期间，我们爱的专线全线开通5223-5215 5223-5215。节目前后、节目上下有任何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在这个时段里，不单单是我，同时还有我们节目的合作伙伴，那就是长期以来我们一起倾心守候着您的南京权威的婚恋平台南京幸福婚恋，共同携手打造的南京幸福婚恋呢，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从事经营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您也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寻而不得，来这里让我们做你坚实的后盾，做你忠实的身后的娘家人，守候守望着幸福的方向。当然在如今的网络时代的天下，也有更多方式也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比如说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添加关注参与话题讨论，或者是搜索新浪微博、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讯息。同时呢，线下的面对面的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广泛的认识彼此。公共交通呢，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或3号线，在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室，找不到或者是提前预约都可以随时提前拨通和我们的红娘老师来提前打招呼，5223-5215 5223-5215。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那既然浓缩就是精华，精华就是我们每天关注的重点。那首先让我们在5223-5215节目直播期间开通的热线当中，第一时间赶快来认识我们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我们一起欢迎他。你好，这里是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你好，
4: 老师好。
0: 是一个女生的好听的声音啊，未谋人先闻声，非常好听的一个女生。
4: 业余时间的话，比较喜欢自己。

0: 一个人在家里面，躺在阳台上，看看书，休息休息，
1: 晒晒太阳，日光浴，是不是？
0: 对，
1: 真好，小时光是属于自己的。我相信你会自有一片自己的天地，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家阳台上也会种一些各种的东西，就比如说花呀，还有一些小金桔、柠檬啊，都有。
1: 真的是你种的还是家人种的呢？
0: 是我和爸妈一起种的。
1: 那你现在是跟家人一起种，一起住吗？
0: 对，
1: 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姑娘啊。好，那你应该是独生女喽。
0: 是的，
1: 爸爸妈妈的贴心的小棉袄。
0: 有点漏风吗？
1: 有点是漏风。好，
0: 对，
1: 平时有些什么愿意跟父母沟通吗？比如说在自己的这个婚恋的大事上，父母亲，我们中国属于那个长辈啊，他们会跟你聊吗？你愿意跟他们沟通吗？你们家？
0: 有时候会聊吧，但是都搪塞过去了。
1: 是你不愿意聊，还是他们不太好意思问？
0: 我不怎么愿意，感觉有点那种背的感觉，有点烦烦的。
1: 就是父母亲问多了自己也烦，而且呢确实有些什么好像我们在跟父母中间始终隔着鸿沟，再好的父母再贴心的那些小秘密，那些太多自己的事情总是不愿意跟他们说，是不是？
0: 对。
1: 作为母亲，我对我的孩子也有着这样，我想做他的贴心朋友，贴心贴肺那种，但是呢，我知道他有他的天地，他用他的背影告诉我，你就站那吧，别追了。是不是？好，
0: 可能就是这种想法吧。
1: 所以我特别理解啊，咱们只要不要懈怠，只要不要放弃就行了，好吗？
0: 好，
1: 来，方便说一下我们的身高体重吗？
0: 方便的。我身高是1.68米。体重是50千克。
1: 50公斤啊。那对对方的要求呢？既然说到了自己，那我们说说对方，对对方有什么期待？
0: 对方的话，年龄方面的话，希望对方是93年以后。
1: 就是你不介意他比你大个3-5岁是吧？
0: 对，就是比我大或者是同岁都可以的。然后身高的话，1.75米以上。
1: 你这个身高在姑娘当中，
0: 算比较高挑了。
1: 对，挺让人艳羡的，因为你看你的身高体重比，对不对？
0: 对。平常的话，可能是因为坐在那个研究室里面嘛，就感觉没有什么食欲，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1: 所以更要动一动。
0: 对，
1: 所以画画之外啊，我建议咱们再选一个，哪怕是在家里跟着那个视频博主们跳一跳，比如帕梅拉那种的，其实都挺好的啊。
0: 对，
1: 还有呢，对对方，
0: 对方的话，性格方面的话，就是希望对方和我性格差不多吧。
1: 那你的性格差不多，你可以说对对方的要求说具体点的，要不然有些男生，尤其是那个直男，一脸懵。对不对？
0: 就是希望对方，就是相处起来的话，希望对方情商高一点吧，因为我还是想相处舒服一点。
1: 情商高一点，不要那么木讷，是不是？那么被动啊？
0: 对，因为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那种大方，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嘛。
1: 大方直爽。
0: 对，希望对方跟我交流的过程中，就是不要那么有点说话藏着掖着吧。
1: 跟你一样大方直爽，毕竟咱们是大蓝鲸的姑娘啊。
0: 对，因为我不喜欢就是去猜你想说什么，你想表达什么。就是有什么事就直接说，想干什么就直接说。
1: 特别好，想找一个跟自己同频的人是吧？
0: 对。
1: 好，是不是南京人也不要紧吧？
0: 不要紧，因为只要在南京定居就可以了。
1: 好，其他还有什么吗？
0: 其他的话，希望对方有一个好厨艺吧。
1: 有一个，哇，你看我问的多及时啊！有一个好厨艺，哎，那我问你，你的厨艺怎么样？
0: 比较乱七八糟。
1: 所以我懂了，他做饭来你刷碗，对不对？
0: 对。
1: 我耕田来你织布，对不对？其实双方各有所长，如果这个是当然是个加分项，对不对？如果你做饭特别好吃，那我就给你加分。 咱们

0: 不能说哎呀希望你个好厨艺，那我的要求是找个厨师，不是吧？对不对？
1: 对，
0: 一切都
1: 是主要是因为我长大了吧，导致吃什么都感觉都无所谓。
0: 嗯，好，我听出来了，就是这样一个大方直爽的不猜疑的姑娘，希望对方也是情商高的，最好有厨艺，要求对方呢93年之后或跟自己同龄的，身高1.75米以上的男生。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你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女生，时间的关系又是我们的最后一位啊发布热线的女生，98年的美妆研发的助理，是妥妥的理科学霸哦，南京姑娘啊，平时喜欢画画，和家人一起住，身高1.68米，体重50公斤，大方爽朗的姑娘，深深的祝福你快乐幸福，姑娘，我们连线就到这里了。但是有任何想得到的，记住要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嗯，好的，
0: 随时可以拨通52235215，我们等着你，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姑娘，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再见。
2: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0: 幸福情缘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不知不觉我发现这改版之后半个小时，看时光飞逝如电的感觉哈，但是依然来到了我们的尾声环节，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连线到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来给我们发布最新的单身讯息。有请我们的曹老师，让我们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
3: 嗯，好的，我们今天第一位呢是一位91年的男生，他的话呢是一位，同时他自己是一位高铁的驾驶员哦，是在省内，年收入呢是在30万以上，目前呢在南京生活定居有房，父母呢是企业上班，目前还在职，独生子女。他希望女生年龄呢比他大2岁都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呢他可能希望是找同行业的，所以其他的行业可能是不考虑的。
0: 同行业，等一下曹老师，同行业就说是铁路系统的，交通系统的，是不是？
3: 他希望只是在高铁上做乘务员，
0: 哦，
3: 就他指导这一个工作行业。
0: 嗯，那这个范围就非常的明确了，缩小了。
3: 啊，对对，嗯，所以他希望哎，通过我们的电波，帮他传播一下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认识这位91年呢，也是在高铁从事驾驶员的这位男生，收入还是挺高的，30万加。
0: 52235215，52235215，我们记住了。好，感谢曹老师，也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收听，幸福情缘，让我们下次再见。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我要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

0: 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把问题分解掉，就是把任务分解掉。
0: 对，
1: 你不要觉得考100分很难，你要先分解，把这一张试卷的基础题保证多少不要错，然后中等难度的题目保证，哎，难题哎允许他错个1分到2分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家长其实要做好规划，要把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把它分成若干个小问题，若干个小任务，然后让孩子去解决。我们昨天在直播，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就聊到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有一个2年级的小朋友，
0: 还很小，
1: 很小。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小豆丁。
0: 对对对。
1: 他的妈妈昨天在直播间的时候就聊到了一个话题，
0: 什么话题？
1: 他说啊，我们家好忙，张老师，每天放学之后有好多的事情要做，要背诵，要默写，要背单词，要做奥数题，每天晚上搞完之后都已经10点钟了。
0: 哎呀，
1: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行为。
0: 对，
1: 因为1、2年级的孩子，你只需要给他搞习惯就可以了。他还是个孩子，你从这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给他这种填鸭，他到后面是会后劲不足的。
0: 他是不是也会就是比如说老师给他这样的填鸭式的教育，他会出现一个逆反的？
1: 前期不会啊，前期因为他小啊，对不对？
0: 他
1: 然后他有排解的途径啊，比如说比如说他奔跑啊，玩啊，或者是他如果真的累了，他可以大哭一场，然后他可能这些压力也释放掉了。然后还有就是他很小啊，你像2年级的孩子嘛，也就6、7岁嘛，那7、8岁的孩子，你7、8岁的孩子其实对父母还是有生存依赖的，对吧？他还是会迫于你的压力之下乖乖的去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啊，他还不会反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不会再像小孩子一样，1、2年级小孩子一样啊，5、6岁的那时候，开心就笑，然后不开心就哭了。那他这种就是他不会放声大哭，其实就是关闭了一个压力释放的通道了。
0: 是的，是的，
1: 他不会再放声大哭了。他可能到了14、15岁这个年纪，他哭的时候就是默默的抽泣，对吧？或者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0: 流眼泪，
1: 流眼泪，然后他就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了，因为大了嘛，心眼多了嘛，他就关闭了一个压力的通道。那当然，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也会对父母的这种依赖感呢，适当就会少一点了。
0: 对对对，
1: 就像我女儿现在16岁了，她小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都要抱着我睡觉，
0: 是，
1: 就是睡觉这个事情一定是跟妈妈一起的。
0: 对，
1: 你现在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想着今天晚上我跟你睡，去你房间自己睡，他不会有跟我睡的，
0: 哎哎，
1: 你知道吧？他已经开始慢慢的独立了，需要有自己的空间了，然后开始慢慢的跟父母要有距离感了。
0: 距离，
1: 对，
0: 对，
1: 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存依赖的减少。他已经不需要你的拥抱，他就可以睡得着了。
0: 对对对，
1: 我还记得我们家女儿小的时候还跟我开玩笑，我还拿她开玩笑，她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抱着我，这样抱得紧紧的那一种，哎，然后还要抓我的头发，哎，不抓头发睡不着。然后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哎呦，你都这么大了，我说你自己睡觉嘞，对不对？妈妈还有工作要忙，你看我，因为小学语文也比较难了，但是只要你认认真真基础背诵默写错别字儿没有的情况下，大概率你想考个90分也是问题不会太大啊，偶尔有些孩子考个88、89的啊 ，OK 也可以接受。
2: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

0: 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各位家长朋友们，
0: 对，
1: 你们有知不知道南京其实有相关类似的特长生的高中在收呢？
0: 是吗？
1: 对的
0: 啊，
1: 就是跟曲艺戏曲相关的高中也会收这样的学生。
0: 我知道戏曲有收的
1: 啊。你指哪个？
0: 反正我知道
1: 是哪一个高中。
0: 我
1: 不知道了，说不上来了吧？
0: 好像是那个
1: 哎呀，
0: 一下子在头脑里面，这个我怕说错哎。
1: 没得事，说错没得事，说错不打脸。
0: 好像是我是不是？南艺附中啊还是什么？
1: 南艺附中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些这种艺术类的院校，
0: 对对对，
1: 所以它收是很正常的。
0: 是
1: 我指的是正二八经的名牌高中。
0: 是不是好像中华也收吧？
1: 哎呦，还差一点点。
0: 差中华旁边啊，
1: 来，和中华同样齐名的南京市四大名校
0: 金陵。
1: 对的，
0: 金陵中学收。
1: 南京金陵中学、
0: 哦、
1: 每年收四个孩子、
0: 嗯、
1: 俩男生俩女生、
0: 嗯嗯
1: 哎、收戏曲艺术类相关专业的孩子、
0: 哦、
1: 如果是唱戏的呀、
0: 嗯、
1: 如果是表演的呀、
0: 嗯、
1: 如果是说相声的呀，
0: 是吧、
1: 啊、如果是相关类的一些艺术类的这些表演性质的这些孩子、
0: 嗯、
1: 都可以报考南京金陵中学。
0: 哦，对对对，
1: 来，正常金陵中学录取的分数线在多少？
0: 好高，
1: 635到645之间，
0: 这我们遥不可及的。
1: 对、
0: 嗯、
1: 基本上都在640分以上。
0: 对
1: 好，那么你知道如果你是学艺术的，比如说啊、
0: 嗯、
1: 你拜了你们家孩子拜了大嘴巴王鹏，
0: 嗯嗯嗯，
1: 做老师、
0: 嗯、
1: 做师傅、
0: 嗯、
1: 然后经过他的调教一番之后，
0: 嗯，
1: 你入围了他们的这个戏曲特长生或者是这种艺术特长生，你知道你中考考多少分就可以进去吗？上金陵中学吗？
0: 我看啊、哦、原630、640。
1: 对，
0: 580。
1: 哈、啊、再猜。
0: 还高啊！
1: 哎，蔡总，蔡总，请你，蔡总，请你吃烧花鸭，是真什么真羊？
0: 吃大肉，吃大肉，南京大肉，小龙大肉面就行了。
1: 哎、
0: 那个、嗯、不会是530、540吧？
1: 啊，再猜一次啊！再猜不中，你请我吃了啊！你请我吃小龙大肉面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什么问题，这个问题
1: 啊，这
0: 个不会再到400多吧？
1: 啊、快接近了，
0: 400、400、400。五吗？
1: 啊，那也太低了啊！
0: 对啊，
1: 490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分数出来，一下子就炸了锅了、哦、
0: 嗯，
1: 因为他毕竟呢，他好歹他也是金陵中学，
0: 是是是，
1: 南京是数一数二的高中哎。
0: 哎呀，
1: 你只要是学了艺术了，你要是有天赋了，你就可以这么高的分数，就这点分数，你就可以上金陵中学了。
0: 真的？哎呀，
1: 而且关键问题是哦，嗯、他还是跟那些。好孩子就是正常统招录取进去的孩子是在一个班里、
0: 哦、
1: 不会单独把你批一个班、哦、那你就考490，你到旁边去不行，那个小班能走到，不是、哦、你是跟着他们在一起。
0: 那我后悔了。
1: 你后悔了？
0: 我后悔认识张老师晚了。
1: 是嘞，是啊，
0: 我儿子是可以冲一冲的，
1: 要不然这盘嘛，这金陵中学都快毕业了。
0: 四百九的话，我家儿子中考考到五字头的呢。
1: 你家儿子不是500多吗？
0: 对呀、啊。
1: 你看真是、
0: 嗯、
1: 所以规划大于努力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一定要记得，你记得张老师说的这句话啊、
0: 嗯、
1: 孩子埋头拉车、
0: 嗯、
1: 拼命努力学习、嗯、你就只尽职考高分，
0: 好好努力，
1: 父母帮你规划好路线，
0: 嗯嗯，
1: 孩子家长抬头看路，孩子埋头拉车，家长抬头看路，一定要记得这句话、
0: 嗯、
1: 要知道你只有当孩子全力以赴了，爸爸妈妈再帮他把路径规划好，你的孩子的付出的努力就是事半功倍。
0: 嗯嗯，
1: 如果你没有规划好呢，那你孩子是很努力、
0: 嗯、
1: 努力的让人心疼，最后呢路走错了也功亏一篑，好吗？所以我们讲一定要给孩子做好规划，当然还父母规划好也依然离不开孩子要继续努力。
0: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

0: 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数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六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我坐在张老师身边，我天天都在学知识。我觉得我现在回家，我家儿子小魔手已经好度了，
4: 好、是吧？
0: 好度了，哎、
4: 对呀、啊，
0: 不会
4: 学会跟他交流了、
0: 哎，对，不会再磨，然后让我受到了，哎，对我现在可以，能够把我的心态平复了很多，不再是一个暴躁的爸爸、
4: 不再是个暴君、
0: 不再是个暴躁的爸爸，
4: 哎，对。哎你那个其实啊、我们所有的家长就是这样，你需要要学习和成长，哎，都一天到晚讲的都是孩子学习学习学习，可是我们的父母，你有没有想过、在 做父母这件事情上，
0: 嗯，
4: 这门学问上，
0: 嗯，
4: 你有没有做到
0: 是
4: 认真学习，
0: 对对对，
4: 天天向上的，有没有啊？要知道父母可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还没培训就直接上岗的职位，
0: 是的，是的，不容易，不容易啊！
4: 我今年做直播已经是第五年了，
0: 嗯
4: 啊，要知道，其实未来说还是有自己的专业性的，
0: 嗯
4: 不说别的吧，就你就以我们每一年填的这么多的志愿，服务的这么多的学生，以及付费咨询的这么多的家长，
0: 对对对，
4: 我相信这些家长有很多都是高知啊，张老师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家长都是大学的教授，
0: 嗯，是的，是的，
4: 都是大学的老师，
0: 嗯，
4: 然后是在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
0: 嗯
4: 啊，我相信他们的选择，哎，不会是平白无故的。
0: 张老师已经直播了1825个日日夜夜了
4: 啊，
0: 嗯，听欧算欧算的，欧心算还是可以的吧？
4: 相当可以，来四来四来四啊！这是
0: 三个七乘以五减去五个五就减去二十五，1825天嘛。
4: 对啊，对的对的对的，厉害哦！
0: 嗯，
4: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的问题，嗯，在你们看来，
0: 嗯，
4: 它是一个非常棘手的，
0: 对。
4: 头疼的，
0: 嗯，
4: 甚至焦头烂额，
0: 是是，
4: 甚至有的家长都着急上火，血压高的，
0: 对对
4: 啊，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可以全然解决。
0: 你因为你是那个，哎，你家是独一性，
4: 哎，
0: 他这边呢是很多的都是能够合并同类项的。
4: 其实哦，其实大嘴，我这样一讲你就明白了，
0: 嗯，
4: 就像你自己的儿子，
0: 对，
4: 他如果在学习上遇到问题，
0: 嗯，
4: 你马上。无名火就升起来了，
0: 对
4: 对吧，嗯？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到理性的去对待，
0: 哎，
4: 都不会去问原因，嗯，然后立刻就发火了。
0: 是的，
4: 啊，上头了。
0: 他昨天那个学校要比赛，
4: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还是我擅长的啊，
4: 嗯，
0: 台词上面，
4: 嗯，
0: 他要讲一个南京平滑，
4: 嗯，
0: 然后就是要控制在三分钟，
4: 嗯，
0: 我帮他把东西理好了，我说你要这样子，
4: 嗯，
0: 他然后就是他只要是他的表现。在我的脑海当中，这个是很简单就能体现出来。
4: 嗯，
0: 他只要没达到，我当时嘣，火就上来了。
4: 啊，是啊，嗯，
0: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我平常教你，就是你天天在我身边，
4: 嗯，
0: 我天天跟你教，天天教，嗯，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我已经是
4: 专家，
0: 比较优秀的地方了，
4: 嗯，
0: 对吧？
4: 嗯，
0: 比较一流的水准了，
4: 嗯，
0: 就是你不应该是这种样子的水平，
4: 嗯，
0: 对吧，
4: 哎？
0: 你天天在我旁边，对吧？
4: 开什么玩笑？
0: 哎，然后我当时就那个说，
4: 哎，
0: 但是后来我听你的意思，嗯，对，我把火一压，
4: 对，
0: 嗯，他要跟他故意要跟我意思就要跟我，
4: 哎，
0: 跟我那个跳词似的，
4: 哎，
0: 我说那你想怎么样，你就先按照你的方法走，哎，
4: 对。是不是
0: 方法？
4: 对，就是这样，因为是你的亲儿子，所以你是很难压制住自己的情绪
0: 的。
4: 可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全是这样的学生，
0: 嗯，
4: 我们已经老早练就了。你看大嘴，还是我来做直播一个多月以后，他才练就了自己的脾气，
0: 嗯，
4: 练就了自己的心态，
0: 就往下压了。
4: 哎，练就了自己的，
0: 嗯，
4: 这个情绪会往下压了，
0: 嗯。
4: 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被学生气的，
0: 对，
4: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司空见惯了。
0: 我
4: 们很能控制。
0: 我家太太昨天评价我的一句话评价。
4: 哎，
0: 不容易啊！我家天天昨天真的开个冰箱讲不容易啊！你现在你带着他不容易啊，
4: 竟然能忍住了，
0: 太辛苦了，有变化非常好，以前就要打起来了。
4: 我觉得你太太现在，哦
0: 嗯，
4: 适当的退出和儿子的教育是对的。
0: 嗯，
4: 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讲的。
0: 嗯，
4: 儿大必母，
0: 嗯，
4: 女大必父，
0: 是是是，
4: 就是需要这个样子的，就是男孩子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4: 接近18岁的时候，你需要进入爸爸的阵营，
0: 嗯，
4: 哎，不要一天到晚再跟妈妈腻歪在一起了，
0: 是的，
4: 啊是啊，
0: 嗯，
4: 哎，我们甚至有一个学生，
0: 嗯，
4: 特别好玩，一个男孩，好大了，都上高中了，
0: 嗯，
4: 上厕所，上大号，还有妈妈在旁边陪着聊天，
0: 啊，
4: 妈说，哎呦，都臭死了。
0: 嗯，
4: 其实我能理解，它是一种就是从小到大的习惯。
0: 对对对，
4: 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妈妈会陪着啊，
0: 嗯，
4: 然后顺便跟妈妈聊聊天啊。
0: 嗯，
4: 其实这种氛围感，
0: 嗯，
4: 啊，我们且不论说臭不臭的啊，
0: 嗯，
4: 其实这种聊天的氛围是很好的。
0: 是，
4: 但是呢，毕竟孩子大了，
0: 嗯，
4: 啊，特别是儿子和妈妈在相对于一些隐私方面的时候，
0: 是
4: 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了。
0: 没错，
4: 因为大了嘛。
0: 对呀，
4: 啊，啊，所以适当的要调整一下。
0: 嗯，
4: 就于宝先说，于宝说我们家初三的时候和我断崖式分手。
0: 嗯，
4: 不能牵手，不能问话。
0: 嗯，
4: 那你其实就可以把这次机会

0: 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能听到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啊，真的是非常的有人情味儿，有趣味性，
2: 对
1: 对吧？不是那种说教的，说教的东西记不住的，
2: 没意思，没意思。而且现在的父母都是有智慧的，有认知的家长，不再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可能自己的文凭最多也就是个高中生或者是一个中专生，他是没有太多的认知的。你说，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你。但是其实现在的家长，很多很多家长学历文化都非常非常高了，不是你随便说了两句他就能听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跟我们小时候也不一样，
2: 那当然了，
1: 他接触的这个东西太多了，
2: 那当然了，
1: 他不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我们也就是通过书本的知识啊看一看，现在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得到的知识，可能他懂的东西，有些东西他问出来以后你是瞠目结舌，什么都不懂，对吧？所以你就会被孩子问住，然后孩子想，这个东西你都不会，你还来叫我，对吧？
2: 对，是的。你别讲哦，现在的孩子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他要先看看父母是不是能不能会，能不能搞定。然后如果你父母根本就不会的情况下，他一点他不选你的，
1: 对，他这一句话礼行礼丧，礼行礼来，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家儿子跳舞的时候，他妈妈其实看得多，能讲出他的缺点，而且讲的全是在点上面。但是我家儿子就来一句，你跳舞不对，那你来跳给我看了，你跳啊。好，他妈说，那你就把拍出来给你师傅，给你老师发过去。两个就摇，就这样子，真的是这样的，就因为你不会啊。但是呢，他比如说相声，他碰到我，然后他就不敢讲这句话，礼行礼来。然后我一讲，对对对，点头，是的。一开始犟嘴，过20分钟想想看，好像是我讲的对，这样子的，对吧？
2: 对呀、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多家长是没有办法去辅导初中生和高中生的。
1: 是的。
2: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辅导，然后又不想造成孩子就是大嘴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你行你来，你说我不行，那你来，你如果不想把自己处于如此境地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像刚刚的玲玲子一样，学会闭嘴，
1: 对，
2: 你不说
1: 啊，
2: 或者是尽量少说，更多的语言留给夸奖和鼓励。很快你会发现，你收获的不仅仅是亲。

0: 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必须不能挨着，我们有制度的。
2: 嘘，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啊，他谁呀？
1: 王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2: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去法院起诉我们，咱们走法律途径。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哎
2: 呀，甭跟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事没事。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就你们这一个个的，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3: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争点气？
2: 哎呀，你这孩子想气！
4: 打女人，你真不吃啊你！
2: 还掺和什么呀？他是原吉顺市副市长朱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公贼。
4: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才搞这套株连九族啊！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好大夫，我老婆孩子都是他救的。
2: 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得让老百姓活吧。
4: 我也是平头百姓，没权没势，但我就看不惯你这帽子，张牙舞爪，耍横打人，你算什么本事？
2: 哎呀，你不知道。郝主任，这事儿没完啊，咱们回去。
4: 去！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得给你掰扯掰扯。
5: 别这么着啊！郝大有事吗？
1: 他人没大事。行，别围着了，让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我洗洗，我洗洗。
6: 大家都去休息吧，
7: 你们弄弄。
1: 小徐，把这头去。去吧，大家别围着了啊！
6: 没事没事，
5: 好，
6: 走吧。
5: 好。嫂子，你真没事儿啊？啊！
1: 还有吗？
5: 外边没有。这人是谁？他为啥呀？
1: 吓着你了吧？来坐下去。坐下去，让你见笑了。这刚才那个男的媳妇儿死了，任高正，他是6个月的时候吧，血压高到了240-180，药物都控制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住院引产。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他又不干了，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怎么跟他说，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那没办法，就只能第二天再给他打。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

0: 角我都忘问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我刚下火车，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我怕你担心。骆世斌还昏迷着，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
0: 啊，
1: 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说不追究责任也不要赔偿金。
0: 不追究责任了
1: 啊？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娟儿，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
1: 林律师说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不用3年。所以嫂子，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是真没想到，嫂子，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
0: 其实我都习惯了。
2: 陶主任，32床新生儿呼吸窘迫
0: 啊，我马上过去啊。娟儿，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先去忙了。
1: 哎啊，你忙你的，
0: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哎，
0: 我先走了。
1: 你鼻子真没事儿？
0: 没事没事。
3: 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坑填平了，老百姓的拆迁款呢？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同志们呐。
4: 那块地我跟周市长汇报过，先建一个小花园。
3: 这其中还要写给北京的，转到了省里。我的意见呢，肖副市长，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
4: 啊、哦，这事儿都闹到北京去了，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表明了市委的重视程度，冲上冲下都好说，我没意见，全力配合。
3: 周市长，
5: 刘书记，我尽全力。
6: 鼻子还疼吗？
0: 明知故问，
6: 朝我撒气啊！
0: 妈，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搞理论研究挺好的，都是您多事儿。
6: 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
0: 那他不知道有多难，您也不知道吗？
6: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知道你还调到军工厂去？
6: 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
0: 像您什么？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哪怕他去前线我也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妈，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贼周秉义的老婆。
6: 所以呢，委屈啦？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啦？影响你什么了？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还是给你处分了？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那受的委屈啊比你这多多了。我找谁撒气，找谁哄，谁能哄？冬梅啊，妈妈知道你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呀，谁都得受委屈，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在我眼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比你大得多呀。咱们帮不上他忙，也不能添乱呢。啊，我是听你说的，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还得坚强啊。
0: 妈，我是你女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
6: 是啊，这比比在理啊。秉义是妈半个儿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
5: 今天

0: 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
1: 基本可以代表，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
2: 我们亏了。
3: 各位，更正一下，周市长和吴市长来了。
4: 来，坐坐坐。
1: 今天啊，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
5: 同志，这天好了，您看一下。你找周市长？
6: 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事儿很急啊。周市长弟弟的事儿，是亲弟弟，
5: 还好啊。
7: 我是接待室，有人找周市长。啊，熟人吧？
6: 熟人。
7: 啊，好。您呐，去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6: 哎，谢谢啊。

0: 我们要是没钱交房租啊，那房东是真撵呐。
1: 周市长，当官的把地卖了，钱塞自个儿兜了，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动员我们大伙儿拆了房，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
2: 是啊，
0: 你帮我们怎么办呢？
3: 钱呢？
4: 哦，
3: 来，
4: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过程呢，我们都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0: 吴局长，会也开完了，你打算怎么办？
4: 对，市长，走，咱们边吃边聊。
0: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好，我安排。来，你坐。
4: 好，
0: 两个工作啊，一，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都是谁，这个得暗查，避免有人虚报。第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调查房东，力求准确。一个原则，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同时咨询律师，做好相关法律文件。我希望啊，这两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
4: 好。
5: 哎，周市长，
6: 哎呀，哎，哎呀，我说同志啊，我出去买点吃的，哎，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麻烦您跟他说一下。
7: 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6: 是，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
7: 哎，宋秘书，他找周市长都等一天了。
5: 老同志，您贵姓啊？
0: 我邵老师。
6: 哎呦，秉义啊，
0: 啥时候来的？
6: 早上就到了，
0: 在这等了一天。小宋，通知小餐厅，我有客人。哎，走，邵老师。
6: 秉义啊，打电话总找不着你，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哎呀，虽说秉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但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啊。出版社是事业编，算公职啊。你说秉坤要是刑事犯者，社领导是想保秉坤呐、啊，但又怕担责，希望上面能发话，让我来找你。秉义啊，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秉坤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社里的这个编制他担得有多重，你不懂吗？
0: 懂，我都懂，可是我怎么管？
6: 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吧。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对同事、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说句公道话。没错，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举贤不避亲啊，我的市长同志。
0: 邵老师，您要求我做的不是举贤，是突破底线的。

0: 身为市长带头无视法律，我还怎么要求别人怎么开展工作，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不能以身作则，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了。
1: 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
0: 是，你很反感这种行为，对不对？老百姓很痛恨，我不想让你反感，不想被老百姓痛恨。
1: 行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我老沙有快70岁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
2: 周市长，餐厅准备好了。
0: 邵老师，先去吃口饭吧。
1: 我不是来吃饭的。最后再问你一句，周炳坤的事儿，你管还是不管？
0: 邵老师啊，谢谢你对炳坤的关心。
2: 哎，老同志，
0: 小松，用车送送他，软卧，到火车站给他买点吃的喝水。
2: 周市长，您放心吧。
3: 老同志，

0: 回去吧。
1: 孩子今天晚上上钢琴课，娘俩都不在。
0: 哎，这个小宋啊，
1: 哎，
0: 你帮我打听打听，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泰赫的廖简武？
1: 周市长，那什么，我认识廖简武。
0: 啊？
1: 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忙，他跟那校长熟。我寻思这个事儿，我怕你误会，就没跟你汇报情况。
0: 这也没什么，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
1: 哎，明天我就安排。
2: 拿来我再看看。
3: 什么？
2: 周秉义的资料啊。
3: 哦哦。
2: 嗯。这什么呀？就一张纸啊？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这他有什么爱好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
3: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钱财，不近女色，
2: 没那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没有条件爱好。人都有弱点，知道吗？一定要拿下周秉义，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拿下了贷款，泰赫就渡过难关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刚结束个会。
2: 市长好，市长好。
1: 哎，周市长，周市长，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小廖总。
0: 知道，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
2: 这小子长得比我还难看。服务员，上菜吧。市长，咱们桌上聊吧。
0: 请好，上
2: 您请，您请，您请。
3: 行，坐一桌。
0: 我就琢磨着，这笔钱他们肯定有。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1: 不付清拆迁款就不发还贷款。
0: 告诉他们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
2: 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
4: 哥，
2: 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付拆迁款，有了第一步就能有第二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老肖，现在的当务之急啊，还是得让泰赫抓紧落实拆迁款。
4: 我同意，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
5: 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是要解决问题。
0: 喂，老姚啊，什么？死了？
6: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采取诉。诉诉裁程序重新定罪，具有投案自首。取得受害人家属
7: 叫去。
8: 哎，嫂子，我正好想去找你呢。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家属，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秉坤的品行为人，这样也可以争取官大处理。
7: 娟儿，这个可能用不上了。
8: 为啥呀？
7: 陆世斌死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快洗手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1: 我哪还有心情吃啊？陆志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郑娟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我这都没敢告诉他，秉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
0: 这么快？
1: 妈，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这有点太死板了。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结果让他一口给回绝了。他出面找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整得我刚才看到郑娟，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
0: 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些人都习以为常。
2: 哎呦，感激感动。周市长，我干房地产十多年了，经验就一条，就是看地段。您相信我，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儿。你要在这弄什么小花园似的，不对，那成什么了？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大材小用了。
3: 志同道合呀，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
2: 一定一定。
4: 周市长，等我一下啊。
5: 什么事儿？
4: 廖建武、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
6: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你是廖建武？
2: 对啊。
1: 廖小雨？
3: 是啊。
1: 你们两个涉嫌行贿罪被捕。
2: 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算明白了，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下去，是不是？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然后兔死狗烹。
4: 廖总，我也是刚知道，请您先配合调查吧。
5: 周市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4: 一步一步来，继续寻找开发商。
6: 死了？
7: 是。
6: 从此怎么会死了？这是个意外，我刚从深圳回来，和被害人的家属曾山做了沟通，对方态度倒还好，还是表示不追究赔偿。
7: 那从法律上讲，他死了我们会怎么样？
8: 哎，这个电话有长途功能吧？怎么一直拨不通啊？
9: 这点是山区，说不定哪段电话线又断线了。
8: 嗯。妈，算了，别打了。你都不在好几天了，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你小光叔叔该惦记了。那就回去吧。
9: 回哪儿啊？
8: 回家啊。
9: 为什么呀？
8: 月月，你也太任性了。我知道你难受，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所以我跟你学校请假，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好好陪陪你。咱说好了去金马村小学看一眼的，你这孩子，你光考虑自己，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10: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妈，我压根不想出来，我只想安安静静在家里等，等楠楠哥哥回家。

0: 果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1: 那要证明不了呢？
0: 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按照过失来量刑的话，还不至于这么悲观。
2: 正缘咋办呢？
0: 孩子告我，我就这样，他们怎么还？

0: 小荷才露尖尖角，
1: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早有蜻蜓立上头，
1: 早有蜻蜓立上头，
2: 早有蜻蜓立上头。
0: 真棒，我们再来一遍。
1: 好，
0: 泉眼无声惜细流，
1: 泉眼无声惜细流。
2: 你会，
0: 周老师，
2: 这太巧了，我正要去金坝村呢。
0: 这
2: 是你的孩子啊？
0: 啊，
2: 三个都是。明慧，今年还不到30吧？还在金坝村小学当老师？那现在做什么呀？
0: 我不当老师了，被公家开除了，超生。婆家想要男娃。
2: 这个不就是男孩吗？
0: 女娃，当男娃养的。
2: 那两个女儿多大了？
0: 一个8岁，一个9岁，
2: 都小学2年级，
0: 也没上学。
2: 为啥不上学啊？
0: 娃的爷爷说，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
2: 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师说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
0: 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2: 那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
0: 我没再去过，我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周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3: 老大老二，走了。
2: 妈，慢点啊。
0: 走了。

0: 我洗啊。嗯，
1: 你找谁？
0: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
1: 学校？
0: 对啊，这是金坝村小学。
1: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
0: 不是你们家呀，这是学校啊。
1: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2: 阿姨，她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个小学校，他在这儿当老师，他就住在这儿，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他进去看一眼行吗？去看一眼。
1: 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2: 谢谢。

0: 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啊，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啊、咖啡馆什么的，经商啊就得扎堆儿，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啊。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2: 省里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但就给不了钱。
2: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给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
0: 周荣一直没来电话。
1: 没有。
0: 他也真是的，不知道家里惦记。
1: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
2: 馒头怎么还不来？
0: 没事，先喝汤。来，妈。
1: 到了。
3: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4: 不了，太麻烦您了。
3: 不麻烦。
4: 明慧呢？
3: 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4: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3: 啊，她是觉得呀辜负了你，她知道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那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是你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4: 学校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
3: 在外面招了几个，可是在咱们这儿啊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工资上不去，人留不住，都走了。现在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
4: 话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的那次。
3: 哎，咱们这儿啊交通不便，太偏僻，现在不是从前，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屎。明慧在成都虽说是打工，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你说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不多挣点钱咋养活呀？
5: 幸会幸会啊，
0: 郭老板。
5: 周市长好酒量。早有耳闻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
0: 时间长了，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正义路那块地皮呀、免费使用，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5: 好，负责到底。太好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有利的条件，再加上政府有利的政策支持，傻瓜才不投入，你说是吧？就冲这一点，周市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服务员，你去给我拿10个这样的酒杯，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好不好？
6: 好的。
5: 熟悉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郭明湾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拿这次投资吧，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我投了，投定了。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哎呀，周市长，如果你干一杯我就投50万，你看怎么样？
0: 我干一杯您投100万，
5: 君子一言就100万。

0: 妈，
1: 哎，咱家是没钱了吗？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0: 我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他还会回来吗？
1: 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回来。
2: 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
1: 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
2: 好儿子，别怕。
3: 我要回成都了。
2: 带着孩子一起走啊？
3: 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邹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邹老师，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
2: 哎，明慧，明慧，你等等。
0: 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3: 我记下了。

0: 的。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咱们就不着急回去。
1: 肯定觉得我特别虚伪吧？
0: 没有，
1: 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
0: 我能理解。
1: 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地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凤栖梧桐，凤栖梧桐，悠悠木香，说的是凤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国民间故事当中，凤栖梧桐的故事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讲的是一位有志青年带领乡亲们致富，却遭到了大蟒蛇的迫害。在他死后，乡亲们则在他的墓上栽种了一棵梧桐树，高大的梧桐树引来凤栖息在上面，凤被青年的故事所感动，只愿意在梧桐树上栖息。他叼来了各种植物的种子，帮助乡亲们致富。而今天呢，在故事当中我们要讲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凤是小鱼儿最好的朋友，小鱼儿住在小河里，而这条小河则穿越了整座森林，日夜欢唱着歌谣，滋养着森林里的植物。那么神奇的小河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一座高高的山上发源的，高山上还住着一位老道士，他在那里修炼了几十年，都快成仙了，住在附近的人那是看不到他的。小鱼儿长得特别好看，他的眼睛明亮极了，而尾巴也很长，身上的鱼鳞光滑闪亮，跃上水面的时候，在阳光下闪耀着七彩的光泽。小鱼儿一直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梦想着可以游到小河的源头，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他也听说了关于道士的传说，很想和这位道士一起成仙。道士知道小鱼儿的梦想，有一次就专门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小鱼儿在水上跳着玩，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见了道士，他还以为自己是被水草弄花了眼睛呢。小鱼儿特别急切地问道士：“你就是那位传说中要修炼成仙的道士吗？”“
2: 是啊，我听说你是一条有梦想的小鱼儿，所以今天专门来看看你。”
1: 道士微笑着回答。小鱼儿急忙落回水中，游到了岸边，这样就离道士更近了。凤听见小鱼儿和道士的对话，也飞过来停在水面上。道士拿出了一个宝瓶，倒出了一颗像是树籽一样的仙丹。
2: 小鱼儿，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颗能够帮助你的仙丹，来吃下它吧。
1: 小鱼儿谢过道士，一口就吞了下去，虽然他也是被噎得直翻白眼儿，但是也高兴极了，在水中欢快地跳起舞来，仿佛是要谢谢老爷爷给自己的仙丹。道士看了一会儿小鱼儿戏水，对旁边的凤说道：“
2: 凤，你要好好地照顾他，你和他的缘分可是深呐。”
1: 道士说完便消失不见了，他都没看见凤是多么的努力地向他点头，那是凤在答应道士，自己一定会尽力地照顾好小鱼儿。凤和小鱼儿整天在一起，小鱼儿游到哪儿，凤就会飞到哪儿。有一年，森林里发生了旱灾，河流慢慢干

哭了，小鱼儿还在努力向上游游去。凤每天担心着它，紧紧地跟随着，盘旋在小鱼儿的上空。小鱼儿越来越衰弱，动物们都很想帮助小鱼儿，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水源。于是凤就决定去帮助小鱼儿找水。他飞到了老道士所在的高山，可是高山之上不见老道士的踪影，难道他已经成仙了？凤在老道士的住所找到了一个用树皮缝成的袋子，里面还有一些道士没喝完的水。凤马上就叼着这半袋子水，日夜不停地飞翔着。可是等他找到小鱼儿的时候，小鱼儿却已经死了。凤见到的是一个小土堆，这座小土堆里埋葬着小鱼儿，是动物们把它埋在了一个向着太阳的地方。凤为小鱼儿的死很难过，为自己运水回来晚了而自责。他把半袋子水洒在了小鱼儿的墓上，想起了道士的话：凤，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鱼儿，你和他的缘分可深了。凤飞上了山岗，向着太阳鸣叫着。而太阳落山的时候，凤便不再鸣叫，而是停在小鱼儿的墓前，给他讲百鸟的故事。就这样循环往复。几天之后，道士来到了凤的身边，他已经是一位仙人了。他向凤点了点头，就直接走到了小鱼儿的墓前，弯下腰，轻轻地一挥衣袖，小土堆不见了，一棵嫩绿的小树苗却冒了出来。原来啊，当初道士给小鱼儿吃的可不是什么仙丹，而是一粒梧桐树子。这粒树子一直在小鱼儿的肚子里，小鱼儿死后，树子便随同小鱼儿一起埋在了小土堆里。凤撒下的半袋子水滋养了这粒梧桐树子。道士拥有着法力，他一挥衣袖，梧桐树就飞快地长了出来。小鱼儿太坚强了，他一直没有离去。在梧桐树长出来之后，小鱼儿和梧桐树也融合在了一起。道士临走前说着：以前啊，小鱼儿可是你凤的好朋友，现在你就把梧桐树当作小鱼儿吧，以后梧桐树就是你的好朋友了。梧桐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很快长大了。凤是小鱼儿最忠诚的朋友，每天晚上还是继续在梧桐树边给他讲百鸟的故事。每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又开始鸣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凤的鸣叫声中，梧桐树迎着阳光长大了，枝繁叶茂。梧桐树在长高的过程中渐渐地看清了小河的源头，那里真的很美，鲜花盛开。凤听到梧桐树告诉自己：凤，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一直陪伴我，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看到了小河的源头，那里景色优美，此外那里真的有你讲过的百鸟，他们都在那唱歌呢。凤听到这样的话高兴极了，他曾和小鱼儿一起平淡相守，一起追逐梦想，一起经历了磨难，不离不弃，创造了奇迹，这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跳到高高的树枝上，迎着阳光，欢快地歌唱起他们之间的美好故事。而这个美妙的歌声却吸引了凰，他尊敬凤，成为了凤的伴侣。凤因为得到仙人的指点，又有了凰的作伴，成为了百鸟之王。不过他还是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后来梧桐树生长的那座山就被人们叫做梧桐山。在梧桐山上生长着很多梧桐树，传说美丽的梧桐烟云就是凤和凰的化身，他们也一直守候着梧桐山。好了，今天的这一段民间故事啊，虽然有很多的仙人，当然也是虚拟化的人物存在，但同时啊，在读完这篇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凤和小鱼儿之间的友谊真的很让人动容，他们也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遵守和朋友之间的诺言，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哦。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三条遗嘱。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位老汉，他有三个儿子。后来老汉得了重病，眼看是好不了了，于是有一天便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要他们每人找两根和胳膊一样粗一样长的棍子来。三个儿子按照父亲的嘱咐，每人找来了两根棍子。老汉便对三个儿子说，
2: 孩子们，我已经老了，又得了重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过世，我没有多少家产留给你们，只准备给你们留下三条遗嘱。现在你们先把拿来的棍子每人折断一根。
1: 三个儿子毫不费力气地把各自手中的棍子折断了一根。老汉看了又说道，
2: 现在你们把其余的三根合在一起折断它们吧。
1: 三根棍子合在一起之后，三个儿子用尽了力气，可是谁都没能折断。老汉便说着，
2: 你们懂得这其中的道理了吗？这就是团结一致的力量。我的第一条遗嘱就是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和和睦睦地一起过日子。
1: 老汉接着说，
2: 接下来是我的第二条遗嘱，是要你们在吃白面包觉得没味儿的时候，就蘸上一些蜂蜜吃。至于第三条遗嘱，我现在不告诉你们，你们先照着前两条遗嘱去做，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再向你们的母亲问问这第三条遗嘱，因为我已经把第三条遗嘱告诉他了。
1: 说完之后，老汉不久便去世了。在这之后，三个兄弟就按照父亲的遗嘱和和睦睦地一起过日子，吃白面包的时候还时不时地蘸上一些蜂蜜。可是没过几年，他们就把不多的家产吃完了，一个果园也荒芜了，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困难起来。到最后实在也没办法了，他们就向母亲请问父亲的第三条遗嘱。母亲这时候告诉孩子们，
2: 孩子们，你们的父亲叫我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再告诉你们，他的第三条遗嘱就是在自家的园子里不知哪一棵树下埋有一布袋的元宝，你们啊，现在就拿着挖土的工具去挖吧。
1: 三个儿子听到这话，连忙拿起了挖土的工具，在每棵果树下挖了起来。挖到疲倦的时候，他们肚子也饿了，母亲就给他们送来白面包和开水，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似乎比以前蘸着蜂蜜的时候更香了。他们吃饱了就再挖，挖饿了又继续吃，就这样一连挖了一两个月。他们把每一棵树下面的泥土都深深地翻了一遍，果然还是没找到元宝，可是荒芜的果园又结满了肥硕的果实。这个时候，母亲把儿子们叫过来说道，
2: 儿子们，不要再为元宝耗费心思了，你们父亲的第二条遗嘱说的意思是，劳动后吃白面包喝开水，比闲着时候占。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我们一起唱。此刻欢迎走进小星星哆来咪的时刻，小月要带着大家一起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了。在一首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名句，相信听过的朋友一下子就可以说出它的名字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听到了这一首名句，你能想起这是出自于哪一首诗当中，又是哪一位作者笔下的作品吗？没错，就是来自于《己亥杂诗》当中的一首《其五》，也就是第五篇的作品，而作者呢就是龚自珍。这首诗啊，很多人非常的熟悉，因为小的时候呢会经常听到这句话，但是更多的人了解它，甚至是真正的来了解整首诗呢，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下册的书本当中所学到的这一首《己亥杂诗》。说起《己亥杂诗》的作者龚自珍呢，大家呢也并不陌生。当时呢，他是浙江杭州人啊，那晚年的时候呢，是来到了江苏的昆山居住。他是清代非常知名的思想家、诗人、文学家，也是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的他就中了举人，38岁时中了进士。他曾经出任过内阁的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等官。

值。他一生所主张的呢，就是革除弊政，抵制外国的侵略。大家知道了，他这个时期呢，刚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那就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也就是禁除鸦片。而林则徐呢，也是龚自珍的好友，他曾经全力的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的时候呢，他就辞官南归了。而在第2年的时候，就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当中永远的离开了。他的诗文呢，所主张的都是更法改图，所揭露的就是当时清朝统治者的腐朽，还有呢在他的诗当中都是洋溢着爱国的热情的。他曾经被刘雅子誉为300年来第一清流。诗作呢，包括他的诗词作品竟有800首都留存，还有呢像一些文章大概有300余篇左右。而解害杂诗呢，是他的一个组诗作品，这一组组诗到底有多少呢？毫不夸张的说，足足有300多篇。而这一组组诗呢，其实所记录的就是他平生的一些出处啊、著述啊，包括郊游等等，或者是自己对于时政啊、见闻的议论，哪怕是思索往事，可以说题材是非常的广泛的。龚自珍呢是久居在京城的，而且呢非常的有才华，也遭受到了不少的嫉妒。最后呢他辞官南归，离开了北京。在当年呢他便抵达了杭州的家中，后来呢又去往了当时叫做苏州府的昆山县，然后安顿一家老小。就这样来回往复啊，接着一家人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再到苏州，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就在这短短的大半年的时间当中写下了这315首绝句。所以呢最后就取了一个统称，叫做己亥杂诗。而写下这个名篇的时候呢，正值社会，刚才小月说过了，是像虎门销烟等等这样非常大的事件。他呢也是在这个当时呢是政治社会非常的动荡不安的时期，所以呢这一段时期呢也激发了他的一些创作啊，也是一份更好的记录。而今天我们所说到的就是这个被记录到书本当中的这己亥杂诗的起舞。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及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们一起先来听听这首根据这个词所改编出的歌曲，由朱桦所演唱的《春雨》。

句呢为第一部分，而后面两句呢自然就成为了最经典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当中呢，诗人把天涯日暮落花写出了一片浩荡的离愁，以落花来自况，赋予自己的身世之感啊，就是当时作为落花要远离到这个朝堂，然后离开这个京都，然后去到自己后面要去到的地方了，所以呢当时也是有一种感慨了。而第二部分呢是以落花为过渡，从落花到春泥展开了一段联想，把自己变革现实的热情和不甘寂寞消沉的这种意志移情落花，然后呢带落花立言向春天宣誓，吐露了自己的一份啊真情。全诗呢可以说意象还是挺单纯的，而且呢情景浑然天成，而且呢他自己的心迹也是呢直接的一个表达。短短的28个字却展示了诗人那种博大的胸怀，也揭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生命的价值观，具有着包含天地的思想和感情的容量啊，也是被堪称是他所著的这个定安诗的压轴之作。更准确的说法叫做压卷之作了，非常知名和著名的这样的一部作品。而其中的那一句话，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更是被现在的人们经常会去引用到这一句啊，就算是落花，但是我可以化。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跟小月在小星星的时间共同开启哆来咪时刻，带着各位大小朋友一起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的这首经典的作品呢，是来自于两位小朋友所演唱的，一位叫做王恒毅，而另一位呢叫做周昭言。提起这两位小朋友啊，尤其是后面这一位周昭言小朋友，大家可能在脑海当中会打一个问号，哎，这个小朋友听起来好像挺熟悉的，但是呢到底是谁呢？但是我说到他的一个另外的英文名字，可能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他呢是一位来自南京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喵喵。他呢可以说是这两年啊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位音乐小达人。自己呢小小年纪，但是呢这吉他弹的水平非常的高，除此之外还会演奏像什么贝斯呀、沙锤架子鼓啊等等啊，超过8种乐器了啊。从小呢就是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而今天呢我们这首经典被演绎成的歌曲就是由两位小朋友共同带来的。前一阵子啊，有小朋友自弹自唱演奏的这个朝代歌，可以说在很多的家长群当中呢就火了起来。这朝代歌到底是什么？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可以说非常熟悉，因为在书本当中有见到过。但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可能当时啊我们所学的书本还没有这样的朝代歌出现。内容呢其实挺简单的，你比如说它的内容是这样写的，非常的朗朗上口啊。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

至此完。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朝代歌，你只要把这个朝代歌呢全部都记下来，甚至是把它唱下来之后呢，你对于中国历史的一些朝代更替呢基本上也就都背下来了。所以呢，这是一首横跨了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的朝代歌，最近呢真的是特别的火。那么这两位小朋友所演绎的朝代歌，当然呢就是一位呢是王恒毅，那很多呢经常看一些诗词类节目的朋友对他呢也不陌生。他从小就酷爱古诗词，3岁就已经能认识2000多汉字，5岁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背出460首唐诗宋词，而5岁的时候呢参加的挑战不可能，这是央视的节目啊。家里面人说呢，说他听到古诗词的时候从小就特兴奋，而且呢又很感兴趣，所以呢家里一直是注重引导和尊重孩子的兴趣，所以呢也是让王恒毅自小对于古诗词的热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另一位呢刚才已经介绍了，小姑娘叫做周昭妍，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英文名字叫喵喵，她的作品呢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小月放给大家听过，一个人就可以组成一支乐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两位小朋友一弹一唱，用诗来合着歌一起来说唱的方式来演绎的这一首朝代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以童声来数一数这历史上气吞山河的铮铮英雄故事。

刚刚听到的这首就是由两位小朋友共同所演唱的这一首《朝代歌》。这首作品呢，其实当中啊，大家仔细的去听，除了小月说到的部分，还有后面啊又新增的一部分，当然是在歌曲当中又加啊这个悠悠共和国开启新纪元等等这一系列，是从古时候一直讲到了现在。

么同时呢，在这一首作品当中，除了这个朝代歌原本的部分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王恒毅小朋友在说唱的部分，其实呢就加入了很多的历史典故，比如说大禹治水、武丁中兴，还有铭记父好之名，当然还有一些像精卫填海这样非常经典的历史典故。那么对此呢，又啊这个老师点评啊，小孩子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熟悉，其实是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一种来源。所以呢，也确实是希望这首朝代歌能被更多的人喜欢，在传唱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这些不一样的中国经典的历史文化。朝代歌呢，主要是方便记忆我们祖国在各个朝代的名称的歌谣。它的形式呢，非常的简单，而且朗朗上口，或者呢，更可以说是像顺口溜一样。历史朝代歌呢，多是配合着历史朝代年代表一同去使用的，而且呢，已经编入到中学课本当中了。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能把它牢牢地记起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岳雷被困在山内，来了个小将军要破叉车阵。这位小英雄是谁呢？他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孙子，名叫岳普，是岳云的儿子。想当初，岳飞、岳云父子被害，老贼秦桧命冯忠、冯孝去抄岳家满门，岳普被乳母沈氏抱走了。要没有沈氏啊，这孩子也被抓住了。沈氏是山东人，丈夫姓黄，都管他叫黄老大。这个黄老大身体不好，有痨病，家中一切多亏沈氏照料，本来日子就不好过，偏赶上山东3年颗粒不收，头一年是旱灾，二一年是水灾，三一年蝗虫灾，只闹得黎民百姓走死逃亡，黄家夫妻俩不得不逃难离开了家乡，就流落到河南象州汤阴县的岳家庄。当时沈氏怀揣鹿甲，差2-3个月就要生孩儿了。丈夫有病，自己要生孩子，上无栖身之处，下无足扎之地，就在村头的一棵树下，夫妻平。

教导。多亏呀，岳家的家人岳安看见了，将此事告诉了李氏夫人，说你看那夫妻俩是逃难的，太可怜了，您是不是行行好把他收下？李氏说行啊，即使没着落咱家不在乎，这么办，把后院打经用的那个房给他倒起来，叫他们在那儿住吧。就这么岳安把沈氏黄老大领到了老岳家，倒出来一间半草房，给他铺了领席子，弄两床被褥，弄点米，弄点柴火，叫夫妻俩住下。岳安告诉沈氏，老夫人说了，你呢眼看要生孩子了，叫你丈夫呢帮嫂嫂院子扎扎草，打打经也就得了，生完孩子你们夫妻俩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在这干点零碎活。沈氏生了个男孩，因为先天不足，生下七八天就没了。沈氏当时挺难过，过个三天五天也就那么地了。沈氏一看老岳家人对自己挺好，又挺和气，自己在难中拉一把，所以从心里往外感激，将喜逢坐，样样做的都挺好。李氏也挺高兴，又找来先生给她丈夫看病，怎奈她已经劳累成疾，救不了了，没过一个月也故去了。老岳家找人给她打好了棺材，长殓起来，送到了营地。所以沈氏啊，真是无法达到岳家的恩德。就在这阵儿，巩金定生下二少爷岳普。那阵儿，巩金定也叫少帅夫人呐，家大业大，得找个乳母。大户人家找奶娘得挑啊，模样好的，奶水足的，身体壮的才行呢。沈氏呢，觉得没法报答岳家的恩情，想给带这个孩儿，可是自己是双居，不够格，三天没睡好觉啊，最后憋着劲儿找巩金定一说，说少夫人呐，我想给你带这个孩儿，我呢还有奶，不过你看我合适不？巩金定看出来了，他挺为难，好吧，你就来这儿。从这之后，沈氏可得好了。巩金定住在东屋，沈氏住在西屋，奶娘那可不能像一般人看待。沈氏对他岳普那就甭说了，被害的这年老岳家被抄，沈氏抱着孩子上邻居家撞门去了，结果家里被抄了，有邻居给送信说可了不得了，老岳家摊事了，你别回去了，把沈氏吓坏了，抱着小主人在邻居家躲着，只待了三天呐，有人才给他送信儿，说是抄家人早就走了，你在这儿不能常待呀，因为是姓岳的都跟吃瓜唠了，倘若要知道我们留下岳飞的孙子，居家满门都活不了，我们大家给你凑点路费钱，你赶快的走吧。沈氏为了报答岳家对自己的恩德，所以带着孩子离开了岳家庄，奔山东老家，想找个地方待下，把孩子抚养大。不管怎么说，这是老岳家的点点骨血，我不能让岳元帅断后啊。结果到了老家一看，亲戚家都挺穷，谁能养活起两口人呢？沈氏背着孩子打短工，在有钱人家干活很难呐，说三道四，寡妇门前是非多呀，几天就得辞工。沈氏挨饿吊顿，可是不让孩子受屈，就这么又漂流了二年。孩子四岁了，沈氏一想，我老这么的也不行啊，没个家，想起在北地燕京有个舅舅，我到那儿找一找吧。就这么背着乐谱往北去，走一天又一日，过了十天半个月，误入到深山老林，结果迷了路了，怎么转也出不去了，想要口吃的吧，没有住户，把个乐谱饿得哇哇直叫。沈氏难受，勒了勒带子将就了，这孩子不将就。

天儿又热，再背个孩子，走也走不动，坐在树下歇着。乐普连抓带挠要吃的，沈氏没办法，解开怀让他吃奶。沈氏饿得那样，哪有奶呀？小孩子的嘴儿一嘬，沈氏疼得昏过去了。乐普趴在身上哇哇直哭。如果要碰不见人呢，这娘俩就得死在深山老林。就在这时，来了个打柴的樵夫，老人有50多岁，一看这娘俩太可怜了，忙把沈氏招起来，弄点水给他灌下去，紧着呼喊。过了一阵儿，沈氏明白过来了。老头一问，沈氏说自己是逃难之人，孤儿寡母，无处容身，求老人家留我几日。老头心挺好，行啊，跟我到家去吧。这个樵夫啊叫陈九长，老夫妻俩度日住在山沟，人家能不拦吗？呼的一声一拦，小英雄啪啪啪将枪抖开了，眨眼之间来到叉车阵前。叉车阵的外边有人往里放箭，把这些军兵都打跑了，来到两辆车挂钩的地方。挂钩是两个虎头，下边这个张着嘴，上边这伸着舌头，上下一合，严丝合缝。乐普啪用枪尖一点狗头的左眼睛，消弦一犯，挂钩开了，然后用膀子一抗，人借马力，马借人威，叽溜溜，呱，叉车开了有6尺宽的缝。二叔，快出来！岳雷见叉车开了，一提马来到了外边，一看救自己的人不认识。你是二叔？我父亲是岳云，我叫岳普啊。啊，你是岳普？哎呀，真想不到你还在。孩子，救人要紧，你看这是五方大阵，你能不能破呀？能破。你瞧山坡上有雕斗，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的，好比大阵的眼睛，我把它砍倒就好了。那你快去吧。乐普奔雕斗去了。岳雷一出来，雕斗上就看见了，一打旗语，人家的兵又围上来了。岳雷暗干的着急呀，救兵怎么还不来呢？牛二叔啊，你说的明明白白的，我们前脚一进山，你们后脚就到，怎么还不到呢？诸葛瑾怎么也不来打接应呢？说牛二叔粗鲁，诸葛瑾忙，有心可原，岳亭你怎么也不来呢？其实岳亭早就来了，杀不进去了。岳雷带兵一走，岳亭就带5000人埋伏在盘龙山外。开始没动静，是因为在龙棚里打，外边听不着。等过了晌午了，就听里边像开锅一样。岳亭就知道不好，打起来了，急忙带着5000人飞奔山口。这个山道是坡形的，上边高下边低，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山头上遇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一尊铁浮陀，炮药都砸好了，将官们把守的噔噔的。所以里边一打起来，岳亭往山上刚一跑，就听了山头大一声炮响，一员番将冲下山坡。这员番将50多岁，面似瓜皮，手擎大铁刀，拦住了岳亭的道路。小南蛮，别走了，包明收死，俺乃是岳门之后，你家三公子岳亭你是谁？我乃是妖关的总兵西门达，奉狼主之令守此山口，你们的宋王岳雷早就不行了，娃娃赶快扶绑，拿出降书顺表。呸，胡言乱道。说完，岳亭手中擎枪分心就刺，希尔塔摆刀结架相还，两个人马打攀环站在一起，大刀劈下来，岳亭用枪刚啷往外一挂，有个3招2式，猛然间啪斜身就一枪正扎在希尔达的后心。希尔达哀摇了一声，被挑到马下。大将一死，番兵四散逃走。岳亭把大枪在空中一挥，追！这些5000人呢，直奔山口冲来。守在山口的是希尔达的女儿，叫希小云。这个姑娘胯下马，掌中银枪，也是。

夫不挡之勇，一见爹爹死在山下，疼得乱蹦啊，银牙一咬，把脚一跺，拼命了，就想下山去交锋。旁边的众将拦着他：“姑娘，千万不要下山，就在这等着，也都能把他们治死。”这姑娘立马横枪在山坡上指挥着番兵守山。岳亭带人顺着山道刚往上跑，就听迎面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嗖嗖嗖，一阵的冷箭加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往下一扔，哗，这五千人全退下去了。岳亭可着急了，山里边打得正厉害，也不知道此时二哥四弟陆花王如何，我们进不去山，没有接应，就他们那几个人，这哪行啊，死也得攻啊，军兵冲。这人忽悠上去了，人家上边一阵的冷箭又把他们打下去了，连着三次没有攻下伤口，还伤亡了100多军兵，把个岳亭急得搓手跺脚，往两边转转都无路可通，正愁的没法呢，后边炮响了，军兵来报，诸葛瑾、牛皋道领来50000兵马来打接应。岳亭啊，红着脸来到诸葛瑾的马前：“军师，末将无能，没有攻进去，愿领罪。”诸葛瑾说：“将军，输赢胜败乃是常事，有什么罪？咱们商量商量，打进去才是正理。里边怎么样？不知道啊，里边寒沙阵阵，说不清怎么样了。打了半天了，我们怎么攻也攻不过去啊！山上是居高临下，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军师速想良策。”这诸葛没死，没死啊！牛皋这才睁眼睛往周围看看，摸了摸脑袋，真没死哎！他扭头往山坡上一看，哎呀，太惨了！上去那200-300人所剩无几，剩下的也都带伤了，连哭带喊，因为刚才上山的时候挤成了疙瘩，所以这一炮伤亡太大。一看自己的战马呀，在山坡上呢，撂着蹶子往山下撂。牛皋一看乐了：“嘿嘿，这个怪哎，都死了，我怎么没死呢？”他拍他拍他身上的土，站起来了：“还是二爷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不怪我岳大哥活着时候说我是福将，嘿，真有福，都死了，我没死。”其实不是牛皋有福，因为啊，他跑在最前头，军兵在半山腰，炮沙子从他头顶上飞过去的，牛皋捡了个便宜。他还想上去呢，诸葛瑾说什么也不让：“二叔，不行啊，另想良策。”“想什么法？你听到里边。”就听着里边杀声阵阵，听得清清楚楚的，可就是进不去。诸葛瑾也没主意了，大家正然束手无策，就听了远处一阵马过轮铃，远处飞奔十几匹战马，趟起尘土多高，马跑如飞，由远而近，来到岳家军的后队前边。军卒不干了，高声断喝：“哎，哪来的？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哎，吁，十几匹马嘎噔就停住了。前面有一员老将，见此人白脸黑胡须，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波龙驹，德胜钩挂着一对双枪，打冷眼看有点像岳飞。后边有三员小将，一个是英俊的少年，粉绫色的扎巾，粉绫色的箭袖，外罩团花的白袍，往脸上看，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四海口，粉绫色的中衣，下边是粉底儿皂靴，内衬软铠，德胜钩鸟船挂着一对双戟。另外一个人身高过丈，面似生蟹盖，穿蓝挂翠，手擎五谷托天叉。第三个面如手蟹盖，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褂，外罩开场，手拿手铜棍。后边是青衣小帽的家人，军兵们一拦，使双枪的大将提马来到近前：“众位军兵弟兄，辛苦辛苦辛苦了，你是干什么的？请问你们可是岳家军吗？不错，你找谁？我们这打仗呢，我们来找二爷牛皋。你是谁？”

0: 你告诉他有个使双枪的找他，他就知道是谁了。
1: 好，你等会儿啊，别往前来。
0: 军兵转身来到队伍前边，见二爷牛皋。二爷，队伍后边来个使双枪的要找你。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说一说使双枪你就知道是谁，还带了好几名将官呢。
1: 哎呀，看的意思是帮忙的来了，这我可得看看。牛皋催马来到队伍后边，抬头一看可乐喽，哈哈，是你呀，来的是双枪大将陆文龙。
0: 哎呦，这不是文龙吗？你可来了，我们正愁进不去山呢，这回看你的喽。
1: 双枪将陆文龙赶到，才有段群雄际会，大破盘龙山。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岳家军的大队人马要闯盘龙山的山口，解救岳雷和陆花王，被金国的大炮横住了去路，正然束手无策。远处来了几位英雄，二爷牛皋一看，前边这个人是双枪将陆文龙，身后跟着三员小将军，不认识。牛皋看见陆文龙，咧开大嘴哭了。哎呦，文龙啊，真没想到我在临死之前还见你一面。哎呀，可想死我了，我想诛仙阵的众将啊。陆文龙一听啊，

0: 上气，他活蹦乱跳的愣说要死。二爷嘴大舌长，逮着什么说什么。卢文龙跪倒磕头：“牛二爷一向可好？好什么呢？遭老罪了。文龙啊，当初我们岳家庄一起投军是哥好几个呀，哎，现在就剩下我老哥一个了。我说你从哪儿来的？太行山。哦，那身后那几个人都是谁呀？我给您眼见眼见。”陆文龙一摆手，把那三个小将都叫过来：“这就是牛二爷。”这三个小孩一听说是牛二爷，都乐了。这个过来：“二叔您好，二大爷你好啊。”牛皋就爱听别人管他叫大辈儿，可乐坏了，伸手把小孩们都拉起来了：“我说你们都是谁呀？”陆文龙急忙给引荐，他一指：“有个最漂亮的小将军，银盔银甲百花袍，伯龙驹得胜口鸟船挂着一对双戟，这是狮泉之子，名叫狮德，有个外号双戟将。”
1: 哦，狮泉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0: 嗯，你今年十几了？
1: 二十一了。哎呀，成大人了。这是谁？
0: 清嘘嘘脸堂的这个人是大将董仙之子，叫董岳宗，外号飞叉将。红脸的是岳飞马童王恒之子，铜棍大将，叫王彪。都练就一身的好武艺，投岳家军替岳大帅报仇来了。牛皋一见悲喜交加，悲的是看见这帮小孩想起他们父亲来了。师德的父亲师权为给岳飞报仇，在众安桥行刺秦桧未遂，被抓身亡。董仙是在诛仙阵死在铁甲连环马的铁蹄之下。王彪的父亲王恒应叫冯忠冯孝等人乱刃分身。秦桧害死多少好人呢？喜的是这帮孩子长大了，小树成才，后继有人，岳家军又起来一波小将军。牛皋百感交集呀，哎，我们怎么能不老呢？孩子都成大人了，我岳大哥要是有灵有验，在九泉之下不定多乐呢。这回呀，我死也放心了。文龙啊，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这二十来年你上哪儿去了？嗨，别提了，岳元帅一死，心灰意冷，我和乳娘隐居起来，想不管朝廷的事儿，但是也待不住，打听打听老岳家的信儿吧，也打听不着。后来我乳娘给我娶个媳妇安家了。后来听人传说岳家军在太行山挑起大旗，我再也待不住了，为给岳元帅报仇，我离开了家乡到太行山上去了。到那一看都在那呢，可把我乐坏了。我的恩人王佐叔叔也在那呢，他领我见着了帅夫人李氏。李氏告诉我，岳雷挂帅扫北，等扫北回来再抓秦桧。我就想当时来找岳雷来，帅夫人说什么也不让，非叫我多住几天和王叔叔待些日子不可。就这么我就在太行山待了几天，真巧师德董岳宗王彪也是听说岳家军在太行山兴兵，故此投军来了。王叔叔挺乐，说叫这几个人和我搭伴走吧，又叫我带了十多名家丁，我领他们出来找你们来了。好在我在北国待了一些年，路途挺熟，说话也懂，真巧到在这块儿偏巧你们在盘龙山打仗，我们这是听着声来的。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现在岳雷陆花王全完了。怎么回事？牛皋就把里边打起来的事儿前后都说了一遍。现在他们在里边已经被困一天了，我们也攻不进去，你看这有大炮挡住山口，你有什么法没有？陆文龙说：“别忙，我看看。”牛皋把

对前和诸葛瑾见面，然后一引荐互相见礼。诸葛瑾早就听说双枪将陆文龙文武全才，能为出众，在诛仙阵未收他王佐断背呀。陆将军，你有何良策吗？陆文龙说：“这么办，我上去试试。那放铁夫陀怎么防呢？”这个我明白，一个人上山他们不能放，因为不值得。我在北国待的年头不少，这个铁夫陀砸炮药太费劲，得砸老半天，射的远近我也清楚，躲着点儿没事儿，因为这个炮身呢要挪动挪动可费老劲了。我要是上去，你们身后千万别跟人，人多了他们就放炮，等我抢下山口你们再上山。那太危险了，上边人多，你一个人人呆势孤。不要紧，多少年不打仗了，胳膊腿不灵便了，今天活动活动。说完，陆文龙飞身上马，摘下双枪，大枪一抖，粗衣马上山。山上的金兵金将看见了，他们已经把炮药砸好了。只见山下冲上来一员大将，忙问西小云：“嗯，点不点炮？”“别忙，等一等，就他一个人，先别点，看看后边跟上的人再放炮。”“不行，都上来了，放箭。”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往下嗖嗖嗖嗖，射凋零箭。陆文龙并不在意，双枪抖开了，搏打凋零，战马如飞，眨眼之间已经冲到半山腰。凋零箭射远不射近，到近前就不好使了。了不得了，上来了，快放滚木！大木头咕噜，哗，拉过来，啪啪，皮条带一砍，这木头咕噜咕噜噜噜往山下滚。要是被这木头咕噜给压上，人和马全得完呢。陆文龙明白，如果愣用劲儿逼住这木头咕噜，得相当大的力气，不如把它撅到一边睡过去。所以双拳啪一合，滚木一倒，两膀一较力气，还愣把滚木唰给顺过来了，唰的一下子冲到山下。紧跟着第二道滚木又放下来了，也是照样挑开，连着挑了三根滚木，马到山头。番兵们吓得直往后退，西小云一看不好，上马轻刀奔着陆文龙，唰就是一下子。陆文龙手疾眼快，一看大刀直奔自己的顶梁，左手大枪嘡一声磕开大刀，右手枪直奔西小云的前心。西小云再想躲躲不了了，耳轮中就听着当时扎了个透心通，死尸张落马下。陆文龙啪抽出大枪，双枪一抖，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双枪抖开了，啪啪啪，大战番将。这时候双戟将施德、铜棍将王彪飞马上山前来助战，山口守不住喽。牛皋一看乐了：“哎，这回行了，快给我冲啊！”军兵压在潮涌这样往山口里冲啊，山口冲开了。诸葛瑾叫鱼雷回大营调兵，鱼雷骑马送信去了。简短接说，众人进了头道山口，来到二路山口，山口边上用树枝的枝杈挡着，陆文龙、施德两个人左右开弓，啪啪啪挑开了鹿角压叉、树帽子，杀开了一条血路，众人也冲过去了。一拐弯来到第三道山口，第三道山口两边石喇子、额头峰上边站了不少的弓箭手，居高临下往下放箭。牛皋一看乐了，冲开第三道山口就可以到里边救人了，这阵儿可该我老牛立

0: 两脚踹，等磕起来一碰飞虎战，扎马入肺，就这一嗓子，就好像半截空中打的霹雷一样，吓得翻兵翻将，脚下一滑，出溜一下子，连石头带人就滚下来喽。上边站的人太多了，石头多年的风化也糟点，牛皋的嗓门也大点，都凑到一块儿了。那块大石头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呼隆，倒了。左面的山梁一倒，右边的一瞧，可吓坏了，了不得啦！岳家军真厉害呀，一嗓子把山口就给劈坏了，别打了。这块没用打，进来了。来到里边一瞧啊，哎呀！里边是人山人海，乱喊乱叫，也不知道岳雷在哪儿呢，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少将军岳普已经把吊斗砍倒了，这吊斗一砍倒，没有指挥的大阵就乱喽。趁势岳普披马单枪，马踏盘龙山，找到了岳雷等人。可有一样，他们想出去也出不去，因为竟是人家的人呐。要是光乐谱乐雷能走，你想想还有陆花王呢，那是个文人呢，怎么杀也杀不出去，又被围上了。此时金乌珠命人从立吊斗，就在这阵儿，山口那罐像开锅的一样汪浪的一乱呢。牛皋、师德、陆文龙、狄雷、王彪、王英、韩启龙、韩启凤、罗红、诸葛瑾等人已经冲进来了，这可热闹了。就看这些人各摆兵刃，显身威，往里冲杀，这边一头，那边一头，撞来撞去。他们找到了岳雷，真不含糊，杀透了重围，见着了扫北大帅岳雷和陆花王。等来到里边一瞧啊，一看被困在山里的几员将啊，浑身上下杀得跟血葫芦一样，也不知道是身上出的血还是崩的血呀。哪个人身上其实都带点伤。金毛太岁牛通看见了他爹，乐的，
1: 哎呀，爹呀，你怎么才来呢？你不要你儿子了？
0: 说完，泪昏过去了。小矬的汤琼乐的哭通坐那块动不了了。嘿嘿，都来了，这回可好了。军兵过来把两人架到马上，派人保护着。大家过来给陆花王问安，千岁受惊了，哎，都是孤王无能，连累了众位将军。这次多亏少将军乐普，要是没有乐普来，恐怕我和岳雷命都没了。牛皋说：“乐普是谁呀？”岳雷说：“他是我大哥之子，排行在二，从小丢了。哎，来来，快见见见见。岳普，这是你牛二爷爷。爷爷您好。
1: 哎，好孙子，行行行，这回我又当爷爷了，要出去。”
0: 然后给大家引荐。岳雷说：“咱们还没算出去呢。”来个一鼓作气，分头将敌兵赶出盘龙山，抓住金乌珠，大得全胜，回去再捞去。
1: 好，
0: 就这么地了。岳雷将人分成了五拨，从当中往四外杀。岳普、韩启龙、韩启凤这是一伙，陆文龙、师德、王彪是一伙，狄雷、傅天亮、何凤又是一伙，牛皋又带一伙人。岳雷保护陆花王啊，这些人还了得了，往外一杀，这金国的兵将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拼命的跑啊，可是出不去呀，山口小，人太多，人挤马踩，互相撞击，死伤无数。国师安铎、军师哈密赤一看大势已去，告诉金乌珠，咱们呢也往外撤。六国三川各国的小狼主一看不好，带自己的人马要往外闯，怎奈鱼雷搬来了救兵，堵住了山口，又是一阵的接杀，这些个金国兵将、三川六国的人马只能在山口里边

中原，明白，仗打到这个程度，赢不了了，不由得仰天长叹：“啊，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呐！”哈密赤说：“快走吧，别在这儿了，不好！”两人刚想要走，就在这阵儿，一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眨眼之间来到金乌珠的近前。嗨，金乌珠，你还认识我吗？金乌珠抬头一看，啊，吓得魂都要飞了，正是双枪将陆文龙。他稳了稳心神，文龙啊，我这次又打败仗了，能不能看在你我当初父子的份上，高抬贵手，让条生路？陆文龙把眼睛一瞪：“呸！金乌珠，我一家子都死在你手啊！当初你用我是叫我给你卖命，打我们中原人，今天我要找你替满门报仇！拿走！”金乌珠一看不好，吓得拨马就溜。陆文龙是随后追赶，果实安铎一看不好，急忙拦住，两人站在一块儿。哈密赤高喊：“快来呀，宝狼主，快跑啊！”此时金乌珠身边还有尤可荣、连心上儿、乌百禄几员猛将啊，他们刚走不远，就听有人高喊：“金乌珠哪儿走？卯家到了！”金乌珠一瞧，正是少将军乐普。他看见乐普破叉车阵，砸掉斗了，在阵里救人，深深知道乐普的厉害，不敢恋战，急忙叫连心上儿催马过去和乐普打在一起。金乌珠是圈马在跑，刚跑不远，双戟将师德白戟就到了，尤可荣又过来敌住。金乌珠一看，完喽，我这是被圈上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他回首一瞧啊，只剩下乌百禄和哈密赤了，余者各自逃命。来，跟我奔山口。他在这里转悠的也懵了，还没等到山口呢，就看个黑大个子手轻一对冰铁亚油锤，高声喊过：“嗨，母猪拿出来看锤！”谁呀？狄雷，更惹不起了，圈马又回来了。哈密赤、乌百禄像狗一样在身后跟着，狄雷肉肉肉肉肉跑到了近前，来到乌百禄的旁边，啪的一锤把马腿给砸折了，这匹马哭求的卧在块了。随后狄雷来到了近前，又是一锤将乌百禄的脑袋给砸扁了。母猪呢？拿着呢？再找金乌珠没了。此时弯燕乌珠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连急带怕，跑得浑身是汗，就觉得胳膊发酸，手发软。哈密赤也跑丢了，此时后悔了，啊，我一心想谋图宋朝花花世界，没想到损兵折将，怕的是孤王今天性命休矣呀。不行，这不能算败，还得调兵。对，想到这儿，冲着四散逃奔的番兵番将高喊：“众家弟兄，孤王在此！”话音刚落，身后来了一员大将，高声喊喝：“哈哈，金乌珠，老朋友，咱俩又碰上了！”金乌珠回头一看，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手中一对冰铁双锏，正是二爷牛皋。就看牛皋边跑边喊：“金乌珠啊，死期到了，快把脑袋交给我吧！”金乌珠火就上来了：“哎，姓牛的，制服不至一死，我已经金乌珠的人头割下来，挂在百尺高杆之上，为枭首示众。”这边派人打扫战场，岳雷领人回连营，

0: 的灵棚搭好了，岳雷领人吊孝，不见亲丧不掉泪，看见棺椁发悲声。这个叫二叔，那个喊二大爷、二爷爷呀。岳雷站在棺材前，恭恭敬敬地烧了一炷香，扑通跪在了蒲团之上。二叔，您可是岳家军有功的老臣呐，这一辈子跟我父亲转战疆场，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担了多少的风险，如今又跟我们出征，眼看大功告成，可是您就走了，怎么令人难过呢？叔叔，请您放心，我们一定继承你老人家的志向，驱除外患，杀奸贼，为国出奸，为死去的将军报仇，为我父亲报仇，为你老人家雪恨。岳雷哭罢多时，擦干了眼睛，告诉牛通：“兄弟啊，你可先扶灵回藕塘关，在家守孝，等我得胜还朝，给你送信儿。”“
1: 哎，好。”
0: 然后岳雷领众将回到中军大帐，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共庆贺盘龙山的胜利。酒席宴前，岳雷就发现没有五公子岳震，忙问军师：“岳震哪去了？”诸葛瑾说：“我派他到牧羊城去了。我们从这起兵，第一站就是牧羊城。当初老狼主完颜寿献图有功，我们到牧羊城应当怎么办？得商量。又怕黄龙府知道完颜寿献图的事儿，对他加害，派岳震保护完颜寿一家满门。再一个，想要直捣黄龙，我们不知道黄龙府的情况，怎么打仗？所以我叫他走了，好几天没回来。”哦，岳雷听这话担心了，怕兄弟单人独自到牧羊城再生意外，这酒也喝不下去了。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元帅岳震回来了。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

0: 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在白运章包子铺，孙传芳对全国上下的局势做了一通分析，接着就力邀向西出山相助。对于孙传芳的这一番话，向西不是毫无准备，对于福建的局势他也不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打算立刻就向孙传芳表态，现在他要品尝一下白运章的包子。伙计上了包子，热气腾腾，他夹起一个包子在醋碟里站着吃着，这才说：心远呐，你说的事儿啊太巨大无边了，我从湖北回来以后就愿意思索一些身边的琐事，咱们几年不吃白云章了，今天我一吃就知道不对味儿。为什么？这是陈麦子磨的面，面哈了了没劲儿。可是你要问掌柜的，你问他，你说这是什么面，他准告诉你说这还是双鱼精面。可你再摇摇再尝尝，你信不信？孙传芳放下筷子也不去夹包子，只观察着向西。西哥呀，你是越活越老练啊、哦、你还有点狡猾啊。我跟你谈福建，你跟我谈什么双鱼面啊？看来也许现在谈福建还不是时候，可是我对你说的话你不能当耳旁风，到时候兄弟真的要为此事远行，你可不能推辞啊。你以为我这次来保定就是拜寿看戏啊？若不是老兄在保定，我肯定还在宜昌看我的三峡风景呢。向西听出孙传芳的话并非闲话，他已经猜测到直系插手东南的动向，但是他对军旅生涯的确已经感到疲倦了，况且此等事也无法在饭桌上做出决定。他又夹起了一个包子在醋碟里蘸了蘸。我用两车皮的太湖石给曹大人堆了一座山，山底下还有洞，曲径通幽，我给这洞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叫做别有洞天。那天曹大人从别有洞天穿过，说这不就是江南吗，高兴的什么似的。我正准备再钓几车皮太湖石再给曹大人堆几座山，孙传芳到底也夹起包子蘸蘸醋。西哥呀、啊、恕我直言，我不喜欢你的别有洞天，先前你也不是这种性格，没想到啊，当兵当的你我都变得越来越口是心非了。你要说舍不得你的起灯我信，你要说舍不得你的太湖石那我就没法信了。今天我让你一步，咱俩不再谈东南的事情，吃完了包子咱俩上双彩五道庙看起灯。哎，我还记得在宜昌给他过满月的时候他那样呢啊，嘿嘿，孩子现在跟着二丫头还习惯吧。向西说，嗨，要说这二丫头啊对起灯那是110。哎，对了，见了启灯可别提他生母的事。

哎呀，这个我明白。西哥，说起启灯他生母，哎，那个施姑娘，有消息没有啊？那怎么说走就走啊？当时我正在岳阳呢，也没能再见上施姑娘一面。施姑娘没有准消息，只听说在老家吴桥又搭了一个班，自任老板，还听说近在哈尔滨俄国那边演出。孙传芳感叹地说，哎，这江湖上的人真是脾气难摸呀，他们没有再就施玉婵的事情讲下去。向喜和孙传芳在白运章包子铺吃完了包子，已是下午。在天华市场前，他们又叫了两辆洋车，沿新开路西行。保定本来就是个交通无序的城市，而这一天又适逢曹大人祝寿，总督府门前更是车水马龙。孙传芳和向喜的洋车在青石子路上颠簸着，绕着涌动的人流西去，过了总督府，过了光源，拐进光华路向北，再经过保定著名的怀茂酱菜园，前边有一条东西小街，便是双才五道庙街。这是一条只有几百米长的小街，街上东半段是上鞋铺和豆浆坊，鞋铺挂着反正上鞋的幌子，西半段是清一色的青砖门楼。这并不是保定府达官显贵的居住区，但是作为住家倒也安静。向喜的院子坐南朝北，在这条小街的尽头。孙传芳和向喜的洋车在门前停住，两辆护兵的洋车也随后停下，几个护兵从车上跳下来，立时把住了院门。街上的行人停住脚步来观看，他们已经猜出来人的身份了。孙传芳对这个小院并不陌生，院里的两棵丁香树还是他和向喜一起种下的。他走到丁香树前，看着落尽了叶子的干树枝儿。喜哥呀，哎呀，那一年光知道帮你种树了啊，也不知道开的是个什么花，紫的还是白的。向喜跟了过来，呵呵，你说巧不巧，一颗是紫的，一颗是白的，嘿，这春天一开花啊，满院子香。喜哥，那是你的院子太小了。整日饱览长江和三峡气势的孙传芳，确实觉得眼前这个两进小院小得可怜。他便想到向喜在保定的生活并不一定十分圆满。孙传芳和向喜在院子里头看丁香树，一个小姑娘从后院跑出来，看看客人又转身往后院跑，边跑边喊，妈妈，有客人来了。这个小姑娘就是启灯，她回到后院去叫妈，又和二丫头手拉着手从后院出来。她端详着站在眼前的孙传芳，孙传芳也仔细端详着启灯。启灯端详了一阵，孙传芳还是扑在了向喜的怀里。向喜弯腰拉过启灯说，哎，快叫叔叔，这位叔叔和别的叔叔可是不一样。启灯使劲打量着孙传芳问，怎么不一样啊？他是个大官。呵，他不光是个大官，你小的时候他还抱过你呢。启灯有些不相信地继续看着孙传芳，孙传芳早就上前一步把他抱了起来，二丫头这才插上了话，看孙叔叔威风凛凛的，把我们启灯给吓着喽。孙传芳就说，嘿，

0: 看洗澡说的，也不看看是谁家的孩子，还能怕当兵的？孙传芳抱着起灯往后院走，向喜和二丫头跟在后面。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孙传芳离开保定之后，不久真的去了福建，继而又从福建进入沪杭地带。向喜也终于应邀扔下他的起灯和太湖石，随孙传芳前往。当孙传芳统领起东南五省的时候，向喜是为孙传芳镇守东南门户吴淞口要塞的主官，称吴淞口要塞司令，授中将衔。起灯在保定过着安生而富足的日子，他按照父亲的吩咐，先在狼湖街读完小学，后来考的是地处保定南关的同仁中学。同仁是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课程设置、师资力量都处于领先地位，校规校风又竭力适应着中华民族的民风民情。同仁古朴而富有活力的校风，务实而又先进的课程设置，一时间在华北一带名声大噪。尤其他那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生动活泼的教学理念，更是受到在校学生的欢迎。学校为了使学生把课本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特地开设工厂车间，成立专门小组，出资购置各种机器机械，甚至连电影放映机这种罕见的物件也不惜血本购进几台。学生们在节假日可以骑着校方的自行车，带上放映机，分小组到农村为农民义务放电影。而男生还可以自愿报名去参加一些修桥补路的义务劳动。同仁的生活激荡着启灯的心，他按照向喜的设计，顺荣的关照学校的教育，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位保定的新式女孩。为了活动方便，他还给父亲写信，要求买了一辆自行车。每逢星期天，他和放映小组便骑着自行车奔波于乡间的小路上。开始啊，顺荣不主张启灯骑自行车，他说他看不惯一个女孩子骗着腿上下车的样子，那不如坐洋车的女子看起来文雅。启灯就说他也不能坐着洋车到乡下去放电影啊，再说了，骑自行车也是运动，坐在洋车上面那就像个小姐了。顺荣说你就是小姐，你妈我没当过小姐，我闺女就得当小姐。为了买自行车，启灯说服不了顺荣，这才给向喜写了信。向喜很快回信同意了启灯的请求，顺荣这才勉强的也同意了下来。向喜支持启灯买自行车，却不支持他去放电影。去乡下放电影使得向喜又联想起了那些走村串庙撂地儿的流浪艺人，他希望启灯能够远离这些。为此他写信给启灯说，他倒觉得同仁那个学启灯也吃，直到文琪文林都赴北京考入大学之后，启灯还留恋着他和两位哥哥在一起的日子。眼见着启灯的成长，顺荣有的时候

会显得不知所措，少了对奶妈和保姆的训斥，他仿佛对启灯的一切就无法下手了。他对启灯的衣着设计也一次次地遭到了启灯的反对。那次他知道启灯要跟文琪一起去见王元龙，就格外的兴奋，因为他本人也正倾慕着这位保定级的电影明星。于是他就自作主张地到天华市场的万里鞋店给启灯买了一双猩红色的漆皮鞋，气得启灯差点跟他翻了脸。平时他自作主张地在启灯房里摆下的绢花蜡果都让启灯送回了他自己的房子里。顺荣见启灯听唱片，也给启灯买了两张戏盘，一张是评戏小老妈开唠，一张是滑稽表演洋人大笑。启灯把他们永远压在了一个什么地方。当顺荣又张罗着给启灯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启灯就跟他说，妈，这买东西的事儿往后您就别操心了，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了。顺荣知道自己的兴趣和启灯不对路，可还是忍不住跃跃欲试的要给启灯添置物件。顺荣对启灯是真心，可越是真心，启灯和他之间就越容易陷入尴尬。启灯15岁了，这一年甘运来路过保定，他奉向大人之命看望过顺荣和启灯之后，声称还要回奔花。启灯暗自动了心，跟顺荣商量说，妈，我也想去一趟奔花。顺荣思忖了片刻，没有立时回答启灯。平心而论，他不愿意启灯去奔花，他愿意启灯和他一样，也对那个黄土小村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虚无态度。顺荣对奔花一向就是采取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的。可是启灯见顺荣不置可否，也就没有力逼着顺荣表态。甘运来却不失时机地背着顺荣向启灯灌输奔花的事儿。他说，单说奔花的天吧，他就从南到北从来没有见过像奔花那么蓝的天。启灯就说，清苑的天也挺蓝的呀。启灯放电影的时候去过保定南边的清苑县。甘运来说，那可不行，清苑离保定太近，离城市近的乡村烟尘就多。还有，你知道那家的大门朝哪儿开吗？甘运来在说大门的时候竭力强调着嫩家，嫩家使得启灯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他好像这才意识到奔花也是他的家。也许就为了蓝天和嫩家，启灯主意已定，他不再等待顺荣的应允，便收拾起行装来。顺荣看启灯整理行装，知道想挡也挡不住他回奔花了，就又寻思自己和女儿终归不同。再说启灯要是请示老头子呢，那老头子肯定不会反对，这就不如表现得开明一些。他对启灯说，你想跟甘叔叔去看看就去吧，等甘叔叔回吴淞口的时候再把你带回来啊。顺荣心想，一个在大城市里长大的新式女孩，莫非还真能受一个黄土小村的吸引吗？老头子思念奔花，那是因为他土生土长，可咱启灯并不是土生土长啊，不出3天最多7天他就得想回保定。想到这儿，他又细心地问甘运来，甘副官，你哪天回吴淞口啊？啊，甘运来说，向大人只给了我10天假，这说话已经过了3天了。

0: 顺荣放心了。第二天，顺荣从街上叫了两辆洋车，甘运来带着启登的行李乘一辆在前，他送启登去车站，两个人同坐一辆在后，穿过保定西大街的碎石马路，直奔西关车站而去。启登要回奔花了。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2: 群山赶车到原始车站来接启灯，事先甘运来已经从保定给向家发了电报。向家的细车一路摇晃着走在由原市去笨花的土路上，这条土路比笨花去县城的大道沟平坦但狭窄。正值夏末秋初，大庄稼吐穗儿，棉花放铃的季节，高粱和玉米都没过了细车，细车像走在一条幽深的胡同里。启灯没有见过真正的细车，只在描写乡村的电影里见过，现在坐在细车上感觉就像是在演电影。他不喜欢这种装腔作势的样子，再加上细车的车窗窄小，门帘又严实，不一会儿他就憋闷难忍了。他在车里对坐在车前排上的甘运来说，甘叔叔，我不坐车了，我想下车走走。甘运来说，哎，那可不行，原市离笨花还有30里地，远着呢，坐着车觉不出来，一走可就知道了。可是我愿意走。启灯说着伸手撩起了细车的门帘，弓起身子就往车外迈。他把门帘放到身后想往车下跳，但是车前牌上右边坐着甘运来，左边坐着群山，挡着他，他不能跳。于是他便跪在二人中间让群山停车。群山无奈扭着身子问甘运来，甘运来踌躇了一阵对群山说，哈，那就停一下吧，让孩子下来走几步也行，走累了再坐车呗。群山按着甘运来的吩咐在道沟里停住了车，他自己先跳下来给启灯闪出地方，启灯跟着也跳了下来。甘运来见启灯真的跳了下去，也从另一边跳下来跟着启灯一块走。走上土路的启灯第一次觉出乡村的原野原来是这样的。尽管先前他在保定郊外也骑着自行车去过乡村，但也许是因为那些乡村离保定太近了，也许是因为他只想着放电影的事，他没有注意过四周。保定附近的乡村确实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而现在当他脚踏赵州的黄土，置身于这湛绿的大庄稼当中，才有了一点对乡村实实在在的认识。大庄稼肥厚的叶子扫着他裸露的胳膊，扫着他的脸，洋花的玉米缨子，高粱穗扬下的花粉播撒在他的脸上。他呼吸着满带着野性的空气，想到了许多书本当中的一个形容词，陶醉。原来人真有陶醉的时候。被乡村的原野陶醉着的启灯又眯起眼睛看天，天也真的不同于他在保定郊外看到过的天。他这才明白甘运来为什么跟他夸耀家乡的天空了。甘运来见启灯一边走路一边仰头看天，就对他说，启灯啊，

0: 没骗你吧？你说这天蓝不蓝？你快说。他力逼着启灯表态。启灯说，蓝，蓝的我都没法形容了。他说着没法形容，可还是想起了一个形容词，便对甘玉来说，甘叔叔，你听说过一尘不染吗？看你说的，我虽然是笨花人，说话土，可这一尘不染我还真知道，就是说呀，连一个土星星都没有。紧跟在后面的群山一边拿鞭子轰着牲口，一边说，天上是没有尘土，地上可有啊，你看把那鞋烫的。群山看见启灯下车没走多远，黑皮鞋上就烫了一层细土面。甘远来说，哎，脚下踩着黄土，那才显出天更蓝来呢。汉口那天为什么不蓝啊？就因为脚底下的马路是黑的，黑漆漆的路，那就显不出天蓝来。启灯觉得甘运来讲的有道理，说，甘叔叔这也是一种对比吧。不过，天这么蓝，主要还是因为大气层纯净。三个人议论了一阵蓝天和黄土，启灯又受到了路边野花的吸引，他东一朵西一朵的揪野花，不一会儿就揪了一大把。他问甘运来那野花都叫些什么名字，甘运来就分门别类地告诉他。然后甘运来单指着一种豌豆大小的小黄花说，这种花可不能要啊。启灯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叫猫猫眼，拿到家里打了碗。说着他就从启灯的手里把猫猫眼儿都摘了出来。启灯就问，真的有人拿它打过碗？甘运来煞有介事地说，有的是。启灯又举出一簇藕荷色的小喇叭花，问甘运来这花叫什么名。甘运来说，哎，这花可不一般，全中国就咱笨花这一带有，叫黑老个喝喜酒，你揪一朵放在嘴里吸吸，真的有酒味儿。启灯揪下一朵放在嘴里吸，一股甜丝丝的酒味儿还真的喷了出来。他不说话，只觉得神秘刺激，便一朵朵吸起来没完。甘玉来说，向大人就喜欢这种花，打仗的时候走到哪儿找到哪儿，可就是找不到。有一回在河南信阳，向大人在战壕边上找到了一种和这个黑老个喝喜酒差不多的花，可是放在嘴里一吸，又苦又涩，不到一会儿嘴唇还肿了。启灯听着甘运来讲黑老个喝喜酒，越发觉出这花的神秘，越发吸起来没完。他问甘运来，甘叔叔，这酒喝多了能不能醉呀？
1: 哎，没个不能的，是酒就能醉人，
0: 可这又不是真酒，
1: 保险比真酒还真，他真酒真在他是天生的。
0: 启灯正在对甘运来的话半信半疑，群山又赶过来给他举出了新鲜，他把一簇又黑又紫豌豆大小的果实举到了启灯眼前，
1: 你先尝尝这个，保险啊比黑老哥喝喜酒还好呢。
0: 说完唯恐启灯不信，自己先揪下几粒放进嘴里。启灯接过群山的小果实，也迫不及待地学着群山揪下几粒放进嘴里尝，他觉得像葡萄又像樱桃，可是比葡萄和樱桃的味儿都好。他吃着问甘运来这东西叫什么，甘运来告诉他说，这东西叫茜茜果，吃多了能把嘴唇染黑。启灯就让甘运来看看他自己的嘴唇黑不黑，甘运来说，就快黑了，所以啊还是别再多吃了。

不然回到家里头让老人们一看准说这丫头啊哪儿都好看可就是嘴唇有点黑。启登假装害怕的问甘运来那嘴唇要是黑了还能不能变回来甘运来说那可就再也变不回来了。启登知道甘运来这是在吓唬他。他想按照化学变化的原理任何染色染上皮肤迟早都会褪去。所以启登也跟甘运来开着玩笑说那就永远黑着吧。他咯咯地笑着还是忍不住用手背使劲地擦起嘴唇来。擦的手背也染上了黑。笑声从大庄稼地里升起来传得很远。一路上甘运来还给启登讲了这条路的许多故事。说向大人从军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出奔花的。那个时候他是从东往西走而现在他们是从西往东走。后来向大人每次回奔花也是走这条路。但是甘运来没有讲向大人以前做生意赶石桥集走的也是这条路。他觉得那情景已经和向大人现在的身份很不相称。他不愿意启登知道向大人的过去。他们走过十人十马的时候甘运来更没有讲向大人

0: 正在播出。
1: 笨花到了，甘运来站在项家门口，指指大门对齐登说，看，这就是嫩家。项家人听见群山吆喝牲口，知道是启登到家了，一家人都迎了出来。大家伙把启登簇拥着进了院，全家人进了东院，还没来得及说话，只见童爱先快步走上廊子进屋去了。家人正在纳闷，童爱又从屋里出来了，他手里举着一把掸衣服用的布筛子，来到启登跟前。原来童爱站在门口，一眼就看出启登浑身上下都蒙着浮土，他要给启登掸一下衣服。他一手捏起启登的袖子和大襟儿，拿布筛子为他掸土，掸完了上衣又掸他的黑裙子，边掸边埋怨甘运来，你领着孩子回家怎么就没个机灵劲儿呢？怎么不让孩子坐车呢？童爱一看就知道启登是走路走回来的。甘运来正无言可答，启登却接上话说，娘，是我愿意走路的。童爱为启登掸衣服，启登叫的这声娘立刻把这两位初次见面的母女拉近了许多。如果是不了解其中关系的人，看见这情景会认为是这家的闺女出去走了一趟亲戚，或者是赶了一趟集。来到笨花之前，启登对童爱的称呼也曾有过设计，在保定他管顺荣叫妈，当他得知老家人管母亲叫娘的时候，就也决定管童爱叫娘了。只是他对自己能不能叫得出口始终拿不准，特别是这第一声，万一他要叫不出口怎么办呢？娘这个字对他来说毕竟是很遥远的。但是现在也许是童爱的行动激励了他，也许是刚才那一路他受了家乡和家乡人的感染，当童爱一举起胆子埋怨甘运来的时候，他不知怎么的就脱口而出的叫了这声娘，而且叫的是如此自然。全家人都听见启登叫娘了，都听见他叫得那么自然，这使得站在后边的秀芝红了眼圈。启登的这一声娘也让向文成放下了心，大半天来他一直不知道这母女的初次相会会出现什么样的故事。当然了，启登的这一声娘最高兴的还是童爱，童爱对和启登的初次见面也有个各种猜想。一个生在宜昌长在保定的洋闺女，乍走进笨花这个黄土窝，遇见这一家子生人，很难说会是个什么局面。但童爱是决心要把这闺女接纳进项家的，为了迎接启登，今天他先把自己好好的梳洗打扮了一番，他决心不给项家露怯，也不能让老二顺荣那么容易的就占了这么多年的风头。半天来他坐不安立不稳，不时在院里听听，走出街门看看，一阵阵的心慌意乱。秀芝见婆婆今天的异常表现，就偷着对向文成说，你看咱娘为闺女回来多上心呢。向文成听这话笑了，这就是咱娘，再者一个没见过面的闺女进门，怎么说也是咱向家的大事。童爱把启登的衣服掸干

全家人这才有机会欣赏这位向家的闺女。他们都觉得这位衣着虽然不同于笨花的闺女，怎么就那么像向家的人？他们有的人看起灯又白又短的手像向喜，有的人看他饱满的脑门也像向喜。同爱的眼最尖，他看的不是起灯的脑门和手，他看的是起灯的脚，一双又短又宽的脚。尤其起灯穿着偏带皮鞋，就更显出这脚的短宽。脱了鞋，五个脚趾头准也和向喜一样齐头齐脑。接着他们还是不自觉地去找起灯身上那些不似向着人的地方，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起灯的眼睛。向家的孩子都是单眼皮，起灯却是双眼皮，这让他们都想到了那位走钢丝的风尘女子。那女子一准生的一副双眼皮，但是他们并不膈应这双双眼皮，反而倒觉得她给起灯平添了几分灵动和鲜活。向文成看不清起灯的双眼皮，也没有注意到起灯的脚，他偏重听了起灯的声音。很明显，起灯说话的口音虽属保定，但是音色却带出了向家人的特点。向家几代人声音偏低不偏高。起灯并没有理会全家人正在研究他，他有些激动地一一辨认着家里的人，叫着他该叫的称呼。他的眼里莫名其妙地含着泪，鼻子上沁着汗珠，他已经感觉到他的确是这个家的人。他又想起甘运来用的那个词儿，嫩家。站在人后的甘运来看出来他的嫩家已经得到了证实，高兴的是又点头又跺脚，同时还不忘提醒启灯，给启灯一个表现的机会。这该是启灯向全家人出示礼物的时候了。他对启灯说，启灯啊，给你娘的礼物呢，还不让你娘高兴高兴。启灯这才想起来，来笨花之前为了表示对家人的心意，他给家人精心准备的礼物。他没有找顺荣要钱，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几样分量不算很重的礼。送给童爱的是一条绣花丝巾，给秀芝的是一小盒五色绣花线，给向文成的是一块带盒的象牙涂章料。他一一把礼物摆放在院子里的那块红石板上。分送完了这些，启灯还另有重礼，他从他的小藤箱里捧出了几个用礼品纸包裹着的小方包，闪亮的包装纸上面系着闪亮的丝带。用礼品纸包装礼品，这是启灯在同仁中学看外国人送礼的时候学来的。他捧着这些东西先分送到童爱和秀芝手中，让他们猜。当他们猜不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外国人送礼都主张当场打开，就请娘和大嫂当场打开吧。童爱和秀芝听了启灯的话，都哆嗦着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自己的礼物。原来礼物并不重，每人都是一瓶没贴商标的雪花膏。童爱正在纳闷，他心想，这物件也值当的左包右包，瓶上连个商标都没贴，再好还能赶得上双姊妹牌的。启灯见童爱和秀芝对手中的礼物有疑惑，就说，娘，这雪花膏可与众不同，这是我们学校化工厂自己做的，我还参加制作了呢。我们的化工厂做雪花膏
也做肥皂和花露水，就是装潢不太好。不过好不好的我也不好评价，娘和大嫂就先试试吧。启灯说着就为童爱打开一瓶，让童爱当场试验它的品质。童爱受了启灯的鼓动，当真用手指从瓶里抠出一点，在手心里打匀，擦在了脸上。对化妆品已经有了些许了解的童爱立时觉出，这自制雪花膏并非那种石灰渣子般的次货，它还真有几分品质。于是他也鼓动秀芝当场试用。一向远离化妆品的秀芝有点不知所措，启灯就给秀芝抠出一点来抹在他的手掌心，秀芝不得不把它湿到脸上，他觉得自己很害臊。童爱肯定了同仁中学的雪花膏。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向文成突然开口说话了。

费这个拙笨的劲儿。云瑞想到这儿，虚晃了一刀，身子一摘呗，就好像脚底下没站稳的似的，扑通摔了个跟头，可把二位道爷给吓坏了。心说糟了，云瑞焉有你的命在？但是您没仔细看，白云瑞表面上摔倒了，那不是真摔，这是一计。躺在地上有姿势的，右手握把刀，左手胳膊肘拄着地，五指托着腮，两条腿蜷着，靠着地上这条磕膝盖顶着地，舌尖顶着上牙膛，眼睛盯着对面的来人。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可八怪之一这位通背圆铁宽不知的事迹呀、啊，一看白云瑞摔倒了，心花怒放，往前一根步，把三节棍就抡起来了。姓白的，你给我在这儿吧！举起棍还没等落下来，白云瑞就利用这个机会，胳膊肘磕膝盖一扁地，噌，腾身而起，就越过铁宽的头顶。铁宽就一愣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就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白云瑞的刀可就下来了，以上是下，力劈华山。铁宽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切大葱来个大抹茶，把铁宽就劈为两半。此时栽倒，云瑞飞身经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蹭刀上的血，往身上看连血点都没有。二位孔道爷一看，挑大指称赞：好刀法！哦，绝招在这儿呢，可把我们吓了个不轻。云瑞把血迹蹭净，冲二道爷一摆手，进。三个人离开这儿，还没走出一丈远去，就听靠右面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呔，杀人偿命的小子，你走不了，爷爷在此。从山坡上跑下一人，横三节棍把仨人给拦住了。云瑞往后倒退两步，仔细看，呵，这人怎么长得一个顺眼的都没有。再看这位，整个吊死鬼儿，身高一丈挂零，长虫戴草帽，细高挺，光有高劲儿没粗劲儿，肩膀往上端端着，皮包着骨头，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煞白煞白的，没有血色儿，香头大的小眼睛，豆鸡子眉，在下嘴唇这下巴壳这儿长着一条红迹，不知道的舌头在外头吐着呢，在手里的拎着一条三节棍，周身上下一身黑呀、啊。这要在黑地方站着纹丝不动，活吊死鬼儿。云瑞用刀一指，高声断喝：

小娃娃连我老人家你都不认识，我乃南海八怪之一，人送绰号活雕刻，同清同二爷。接棍，晃棍就砸。白云瑞并不答话，何刀跟他站在一处。咱们书说简短，这个同清的能耐跟死的那个铁宽差不多少，敌不住玉面小大魔呀。30个回合刚过去，云瑞使了个绝命三刀，这一刀是刺穿他的胸膛，前心扎进去，后背把刀尖就露出来。云瑞手腕子往上一翻一挑，给来个大开膛，抬腿把死尸蹬到地下。二位孔道爷一看，好，太好了，干净利落，打得漂亮，要照这样费不了多大的劲儿就能杀进3000贯。云瑞在活雕刻身上把刀上的血蹭净，还没等他喘过这口气儿，就见左右树林里头石喇子的后边唰唰又窜出俩来。这俩一高一矬，那高的能有1丈3尺挂铃，比云瑞几乎高着一半，好像个显道神相似。那个矬的好像磨盘成精，每人掌中一对双锤。两个人出来一句话也没说，轮锤便砸，两路夹攻，把云瑞是困在当中。白云瑞今天真豁出去，也没问他们俩是谁，心说问不问也没用，都是无名的小卒。书中代言这一高一矬是谁呀？八怪之中的老三老四，那个大高个，人送绰号叫低头望海夜叉怪，姓苗叫苗林。那个矬个子，人送绰号叫仰面关山独角怪，姓韩叫韩豹，都是南海派的，跟白云瑞站在一处。还没等着二位孔道爷帮忙呢，这两位就敌不住小大魔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云瑞想好了，我光凭着真能耐非得费力不可，非得用巧招赢他。云瑞想起了，对，我还带着镖囊呢，我三哥会发镖，我也会，虽然我这镖打得不太准呗，凭沉的大铁橛子我揣着它干什么？该扔的时候也得扔。心说我用刀对付这个大个，用镖打那小个。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全力以赴对付这个苗林。苗林就有点招架不住啊，两柄锤上下翻飞，不住的倒退。其实云瑞这叫声东击西，打着打着朝着他唰瞪出一只亮银镖，猛回身一抖手，奔这小个子韩豹就来了，招式。要说云瑞打这镖真不怎么地，您别看他功夫那么高，打暗器可不行，照徐良差天地。就拿他发这镖来说，不走直线，这镖出来打着把式遮着跟头就出来了，日日日日日。尽管如此，还真打上了，镖屁话正好拍到韩豹脑门子上，啪，哎呀，给来个紫包。就在韩豹刚一愣的时候，云瑞肉就跳到他的左面，手起一刀从软肋给他扎进去了，啪，这一刀把他扎死，抬腿踹

0: 死尸。这时候苗林就过来了，
1: 来来来，
0: 你敢伤我的朋友，接锤。越往下一俯身，刀走下盘，奔他的双腿，咔嚓这一刀把双腿砍断，又一刀人头砍下。这回办的不太利索，白云瑞这衣裳上沾满了血迹，一提鼻子这难闻就甭提了。咱们说呢得说得非常清楚，实际上云瑞斩了四怪也不超过十分钟。两位道爷赶紧过来，怎么样，累坏了吧？没关系，二位道爷赶紧随我来。他们接茬往里走，没走出五丈去，树林里边出了一位，钉子步往面前一站，站住，此路不通。这位沉稳的要命，白玉瑞三个人停身站住，一看对面来人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条，别看这黑天，周身上下一身灰，还是浅灰色，不注意跟白的似的，头上戴着灰色的鸭尾巾，一块美玉安到顶梁，半匹黄翎的勒头，周身上下的短靠干净利落，在手里提着一把长剑，往脸上看是面似银盆，一部银白的胡须飘洒前行，五官端正，白云瑞怎么看怎么眼熟，好像没认错了人。他您不不对耶，白云瑞心说：“怪哉怪哉，怎么这人长得像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呢？他是穿的俗家的衣裳，如果换上道装，我还非认错不可。你看那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五官貌相、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声音，就是我老师。”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之时，就见这位老者两手把长剑拄在地上。白云瑞啊，行，你小子手底下真有两下子，方才刀斩四怪，老朽看得真真切切，我可没给他们帮忙。什么原因？他们有他们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井水不犯河水。再者一说，这四个王八蛋早该死，两个肩膀子扛个肉球，愣装杨氏三尖大肉棍，他们什么不是？这样的人不死什么人死？因此我看着没管。不过你别看你进了断魂谷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啊。白云瑞，我不是吓唬你，也别说是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了，白云剑客夏侯仁了，他也过不去。云瑞冷笑了一声，不见得吧，请问这位尊姓大名？甭问，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我怕把你吓跑了。话音未落，从云瑞的身后肉跑出一个人来，压着个脖子，哎，主人呢？我来了。白云瑞看山药蛋，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来吗？让你看守庙宇，谁让你来？
1: 我主人呢？我不来，谁能对付得了这老王八蛋？非得山药蛋对付王八蛋。您瞧我的吧， 说着话山药蛋大步流星来到老者面前，把脑袋一拨了，嘿嘿嘿嘿嘿，老朋友，认识山药蛋吗？这老者不看则可，一瞅对面这个乞丐，直吓得魂飞天外。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咬达摩白云瑞怒闯断魂谷，遇上了个白胡子白脸的老头。这个老者口吐狂言，觉着自己很了不起。云瑞正要问他的姓名，那个山药蛋赶到了。这个老头不看山药蛋还则罢了，一看机灵灵打一冷战，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原来是你。
4: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你这号人非得我来对付不可。
3: 书中代言，为什么这个白胡子老者对山药蛋如此害怕？莫非他认识他不成？当然，不认识能怕吗？咱们说了这么多天，究竟山药蛋是何许人也？莫非真是个乞丐吗？不是，他是个了不起的剑侠呀。此人家住雷州半岛青云山庄，有个绰号

叫南海起见活报应，姓上叫上淮山。您听这绰号，南海起见活报应，这个起呢就是乞求的乞，乞丐的乞，可不是奇怪的奇，那乃是著了名的剑客。要说起他这个人来很有意思，从小就学会绝艺在身，之后闯荡江湖，遍走各处访名山会高人，久而久之年纪越累，这功夫是越来越高啊。他不仅武艺高强，这个人还特别特孝，不拘小节，非常诙谐，在衣着打扮上他一点讲究都没有，头也不梳，脸也不洗，衣服不穿破了不算完，甚至穿破了也舍不得扔，表面上看跟个要饭花子相似，所以都管他叫乞丐。另外你别看他这么大的名了，这么高的能耐，真正见过他的没几个人，他是来无踪去无影，很多练武的人光闻其名未见其面。他自幼就生长在雷州一带，对南海的地理是非常熟悉，也可以算是南海派的一个人物。他呢跟海外金角岛的万年古佛还处得不错。万年古佛是谁呢？就是王源的授业老师。数年前上淮山呢到万年寺去找万年古佛，两个人闲谈，哎，正在这个时候这个白胡子老头去了。那位说他是谁？这个人也了不起，属于南海派六大剑客之一，复姓夏侯，单字杰，他叫夏侯杰，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他的亲堂兄，书童道豆子，嘁了嘎啦带响的。可是夏侯杰呢为人奸狡，爱心里头作劲儿，这个人非常毒辣，所以哥俩铸剑就产生了矛盾。白云剑客夏侯仁后来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当了观主，成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夏侯杰一口气到了南海一带，就成了六大剑客之一，人送绰号叫清风大剑。他跟他堂兄夏侯仁坐着劲儿，心说你别看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咱俩早晚见着，比划比划，我非把你扳倒了不可。他呀性情骄傲，目空一切，眼里头没人。这次溜达来溜达去到了万年寺，正好遇上这个绰号山药蛋的上淮山上老剑客，经万年古佛从中一介绍啊，俩人都听过大名。人家上淮山没有别的心，这夏侯杰就动了心思，心说哎呀，我觉着这个人挺了不起呀、啊，人送绰号叫南海起见活报应，耳朵都摸出茧子来，哦，就这模样，这不臭要饭的？他怎么这么大的名望？哎，今天我们两个人既然见着了，我得考考他，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实学。就这样，当着万年古佛的面，他考起来上淮山了。

云问为名。什么叫拳经？哪叫掌法？刀始源于什么朝什么代？枪奥妙在何处？什么叫昆仑闭气功？哪叫大口天罡气？一开始上回山没注意，认为他是闲谈，等唠了一会儿一看，呀，老猴崽子，你这不是闲谈呢，你这是拷问我，你也太自不量力了，今儿个我收拾收拾你。两个人就较上劲儿了，先谈文的后动武的，就在万年古佛的院里头，两个人当场比武。结果夏侯杰不是上淮山的对手。咱举一个例子说，说俩人打几百回合没分胜败，那不足为奇。到了后来，两个人一对三掌，上淮山叫他打自己三巴掌，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你觉着我哪块不结实你就照哪打。这夏侯杰还真不客气，运用大力金刚掌的功夫，照着上淮山的脑门子泥丸功猛击了三掌，结果打完了纹丝未动。他这才知道上淮山会昆仑闭气功，打完了人家得打他呀。结果叫上淮山一掌把夏侯杰就给震吐血了，打那才知道上淮山名不虚传，从骨子里就惧怕的三分，但是也接下一掌之仇。三年前两个人在海外金角岛又遇上了，有一段书叫二次对掌，夏侯杰仍然没打过上淮山，叫上淮山抓着他脚脖子把他扔南海里去了，好像没淹死为了王八。打那之后两个人就没见面。今天没想到在断魂谷超人相遇了，因此夏侯杰才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仁儿都疼了，准知的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心里还想呢，三侠五义小五义手眼通天呢，他们怎么认识的上淮山，把这个要饭花子老魔头给请到这儿来的？怪不得白云瑞这么大的胆子呢，闹了半天他有靠山呢。其实啊，他猜错了，白云瑞就到现在也不认识他是谁，也没认出他本来的面目，就拿他当个花儿乞丐了。那么上淮山为什么来的呢？有原因。去年的冬天上淮山没事儿，又到了海外金角岛去找老朋友万年古佛。在闲谈之中，万年古佛告诉他，中原内地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斗争激烈，特别是以上三门和莲花门尤为突出啊。如今呢是水火难容，我徒弟王元现在就站到开封府一边。上淮山不明白就问呢，说为什么呢？究竟怪谁呀？万年古佛就把谁是谁非讲了一遍。上淮山当然是向着万年古佛，自然而然也就站到开封府一边。特别是他早就听说过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的名望，对这两个年轻人是非常喜爱和尊重，也有意结识一面。因此他跟万年古佛说，这么办吧，我这人来无踪去无影，一高兴啊，我也许到三教堂溜达溜达，我也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久闻金灯剑客夏虽良的大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高兴了我们俩也比划比划，
看看是说。

0: 大佛坛。结果上淮山老剑客挂了道禁，辛水会他不可，他暗中就做了劲儿，这一次要报着梁四一掌之仇。如今咱俩又见着面了，大概这笔账该着结清了吧。是吗？好嘞，既然你愿意结账，在下奉陪。是怎么个笔法？你说，姓尚的，今天我打算跟你比一次兵刃，让你会会我掌中的长剑。哎呦，这下可把我难住了，我这人打仗向来不动家伙，怎么办吧？你使你的长剑，我使我的肉巴掌，我看看怎么厉害的一个夏侯杰。不过呢，你先等等，有件事儿我还得问清楚。夏侯杰，就凭你堂堂的清风剑客，你怎么跑到三仙观来了？夏侯杰一瞪眼，哼，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跟三仙观的几位观主是好朋友，我受他们之约到此来帮兵助阵，这断魂谷就是我说了算。我这一关你要过不去，你就休想进三仙观。啊，是这么回事儿。好嘞，这事儿我明白了。我说小达摩白云瑞，来来，你过来。云瑞在旁边听了个胡了八图，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人绝不是什么山药蛋，也绝不是什么乞丐，一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呢、啊。要不然夏侯杰能管他叫剑客吗？云瑞就过来了，老人家，哎，别这么说，你是我主人，我是你的仆人啊，这个先甭改。云瑞啊，我向你谢点命，站在你面前这老者，你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不知道。
0: 哎，你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吗？
1: 正是。
0: 他就是你老师的亲堂弟呀、啊、你瞅这模样一样不？动作差不多少吧？你还不过去见见你师叔吗？要讲究近，在这儿你们两位是最近了，劝劝你师叔，别帮虎吃食，别没事儿找事儿。如果他真要找事儿，这条老命可就保不住了。啊，云瑞，去劝劝他。白云瑞这才知道怎么回事。
1: 小达摩是最重感情的人，赶紧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宝刀还鞘，换好长大的衣服，整理衣冠，来到夏侯杰面前双膝跪倒。师叔，您老人家一向可好，恕小之眼拙，没认出您是谁来。白云瑞给您磕头问安了。白云瑞真不是逢场作戏，是出于至诚。
0: 夏侯杰就一愣，好吧，白云瑞，起来起来吧，这是战场，这不是叙家常的地方，你赶紧退在一旁，容我会斗上淮山。
1: 师叔且慢，小侄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啊。我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您是他的亲堂弟，我也久闻您的大名，我师父也跟我说过，究竟你们老哥俩为什么弄得不和呢？再者一说，您

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跟上三门的人为仇作对？您忘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就是你堂兄吗？再者一说，我们上三门究竟哪点做的不对，您可以公开指责，何必站到群匪的一边跟开封府为仇作对？别说话。白云瑞，你真不愧是开封府的官人，三句话离不开本行。哎，我这么大年纪了，什么我不懂，谁对谁不对我心里有本账。再者一说，我受了好朋友之托，在此手把断红谷，我就要尽心竭力。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哪叫吊炮往里揍？你真行啊，咱俩一见面你就宅怪我不对，你怎么不指责你老师呢？莫非他做的都对吗？云瑞啊，既然你一个头磕到地上，管我叫一声老前辈，尊一声好听的，我就不能跟你一个孩子计较。你起过一旁，少管闲事。今天晚上我要跟上淮山决一高低，白云瑞怎么劝夏侯杰也听不进去，云瑞也没办法了，扭回头来冲着上淮山一摊双手，火爆影南海旗舰一乐，嘿嘿嘿嘿嘿嘿嘿，妥了妥了，孩儿啊，你这算尽到了仁至义尽，像他这号的人是贱骨头，不打不行，过去我揍过他两回了，今儿个我再揍他第三次，你给我闪退一旁。上老剑可说完了，就见他把袖面高挽，腰里这破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接着把脑袋摇了三摇，晃了三晃，云瑞发现上淮山那胳膊由细变粗，巴掌由小变大，脑筋都鼓起来多高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叫运用真功。因为夏侯杰那也不是等闲之辈，嬉皮笑脸就想把人家赢了，谈何容易啊！因此上老剑客叫上大口天罡气，运足了真功，往前一纵，晃双掌，才要大战夏侯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鲁冰一早来到了张仲平的公司，想让张仲平阻止徐毅出来开公司单干。张仲平说：
2: 哎，说实话，这徐毅啊，已经跟我老婆说了这件事儿，还没跟我说。我自认为对他不薄啊，从来没想过他会有自立门户的想法。既然鲁院长也不支持他出来，这工作就好做了。我呢，马上跟他谈，马上给他一点股份。
1: 嗯，张总，你让他持有一定的股份，固然也是一个办法。但你也不能太乐观呢，为什么呢？你看，因为这股东那毕竟不是老板呢、咱们中国人啊，皇权思想根深蒂固，你说发展到现在，不就是从政的想当一把手，经商的想自己当老板吗？张总当初不也是这样干出来的吗？你看，那徐毅既然动了这个念头，而且话已经说出来了，恐怕也不那么好改变吧，所以啊，你要引起高度重视。张仲平点点头，表示一定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

0: 张仲平不会想到，徐毅早就已经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一大早，他就开车去欣然家楼下接他。他很想知道昨天夜里欣然和周运年谈话的情况。欣然上车以后，别的不说，就问徐毅：“咱们是不是真的？一定非先自己办公司不可吗？”徐毅一惊，忙问：“怎么了？是不是你爸爸不同意啊？”欣然也不回答，只让他先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于徐毅来说，这已经不亚于一盆冷水，但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先沉住气。于是呢，他望着欣然一笑，说：“也不一定啊。”“
1: 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0: 是啊，你看啊，虽然我已经跟姨妈说了，虽然我们已经在外面租了房子，虽然我们在工商贷办公司交了钱，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开公司，或者你爸爸坚决反对的话，也可以不开啊。我可以……”“
1: 不不，应该是爱心礼物。你先别煽情，我希望你有思想准备。校长公正处理赵老师打我的事儿，很不现实。反正我是不抱幻想。再说，

0: 告诉你，这件事情不由我说了算。我也想帮你，可人家不同意啊，那我怎么办？要不你还是抓紧和台里领导汇报，赶紧把节目撤下来吧，行吗？
1: 曾真因为着急而生气，一时说不出话来。
0: 喂喂，哎，曾真，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1: 听见了。你听着，张正平，我觉得这事儿不怪江小璐，就怪你。至于原因，我已经跟你说过一次了，不想再重复了。你不帮我可以，从今以后你千万别又有什么事情找我，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你给我记住，我没有你这个朋友。曾真挂上电话，生气地哭了起来。
0: 电话这边的张仲平有点发懵。喂喂，
1: 唐文看见张仲平愣神儿，一笑说道，这女孩子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0: 张仲平脑子还没转过来，什么？什么意思啊？
1: 这也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事情，他凭什么挂你的电话，语气还那么冲，这不像普通朋友干的事儿啊。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现在的年轻人啊，总是不把自己当外人，看来啊，这次是把他彻底得罪了。
1: 你担心吗？
0: 我担心？我担心什么呀？怎么会呢？一个记者，他能把我怎么着？
1: 张仲平很快就会知道，他这话说得太满了。丛山和张小雨真的翻越围墙，打车来到了电视台。他们不知道电视台是不可能让人随便进的，到了大门口就被门卫拦住了。张小雨跟门卫说，他们是来上访的，也是来爆料的。门卫问他们上什么访，丛山说，我们被老师给打了，我们应该找谁呀？门卫说，应该得找公安局吧。张小雨说，我们是上访，是爆料，不是报案，你们这里不是有记者吗？这时正好曾真背着背包，骑着漂亮的自行车过来，门卫叫住了他，说这里有人要找记者，你赶快过来。张小雨和丛山马上迎了上去，七嘴八舌把丛山挨打的事儿说了，让曾真给他们伸冤伸张正义。曾真问，真的是假的？丛山说，当然是真的，我们有视频资料。曾真帮他们办了入门证，在他的电脑上看了那段录像，马上给头做了口头汇报。不容曾真多说什么，头马上说做，连同熊猫写的选题一起做。这两个选题太好了，一正一负，相信收视率嗖的一下会猛地往上窜。
0: 一个小时以后，唐文就接到了张小雨他们校长亲自打来的电话。唐文这一惊非同小可，马上把电话打给刚出门没多久的张仲平，让他赶紧回来一起去张小雨他们学校。刘校长对张仲平和唐文说，你们看啊，这件事情啊，赵老师是有责任的，也是有错误的，学校呢也从来没有说过不处理，但是呢，这学校内部能处理的事儿，你捅到社会上去，捅到媒体上去，就不好了。那不仅对于学校的声誉是个很大的影响，势必还使得整个教学工作都会受到干扰和影响。你看，学校今年有500-600学生参加高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后面跟着500-600个家庭啊。如果他们没有考好，把这怨气发泄到肇事者头上，你们想想，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哎，我可真不敢想象。
1: 唐文本能地觉得刘校长使用肇事者这个词有点不当。

0: 张仲平办理了登记手续，收拾好身份证，在电视台传达室里等着。不一会儿，曾真从里面出来了，张仲平起身相迎。
1: 怎么是你？
0: 哎呀，这不无事不登三宝殿吗？哼，我今天啊，可是有事儿求到曾大记者头上来了。
1: 你求到我头上？哼，我怎么说的？你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撞到我的枪口上是吧？等等，不对，你应该又是来利用我的，对吧？
0: 是，不对不对，你看，我心里着急，有点语无伦次，是这样啊，能不能请曾大记者屈尊啊到我车上说几句话？
1: 这儿说不一样吗？
0: 哎，曾大记者，你不会是担心我把你给卖了吧？
1: 点将不如机将，你行啊，张总。好，我给你5分钟，不，3分钟。我很忙的。
0: 两个人朝外面走去，张仲平赶在曾真前面替他打开副驾驶这边的门，把他让进自己的车子里。曾真看他绕过车头拉开车门进来，扭头冷冷地看着他。张仲平说，哎呦，别这么一副政府公务员的架势好不好，我真是来求你的，哎，绝对没有冒犯您老人家的意思啊，就是再给我两个胆子也不敢冒犯您老人家。
1: 张仲平，你什么意思？左一个您老人家，右一个您老人家，我有多老了？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见到你啊，我就紧张，连话都不会说。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放松一下，放松放松。张仲平做深呼吸状，曾真偷偷的一笑。曾大记者啊，你对我有成见啊，我先把毛毛的事啊当面给你解释一下。那天我没接你电话，原因是电话不在身上啊。当时呢，我在做江小璐的工作，这手机呢就忘在车上。
1: 哼，我是需要解释，但要的不是你为了解释而公然撒谎。
0: 撒谎啊？我没有啊，我干什么要撒谎？你不知道啊，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一撒谎啊，浑身都红啊，都能红成印第安人。撒谎？没有，我干嘛要撒谎啊？
1: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同一件事情撒一次谎还可以原谅，撒两次谎就一定有见不得人的目的。说吧，你跟江小璐到底是什么关系？也许他不愿意接受采访，压根儿就是你的主意吧。
0: 哎，这话从何说起啊？
1: 很简单啊，因为你怕暴露你跟江小璐的真实关系，不是吗？
0: 哎呦，曾大记者，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哎，你要是这样想的话，那可就真冤枉我了。
1: 冤枉你了？那你到底为什么要撒谎呢？看来我不揭穿你，你还是会心存侥幸。这可是你逼我的，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你听好了，那天接我电话的时候，你根本不是在医院的停车坪里，而是在你办公室。当时总共有3个人在你办公室，你和一个叫胡海洋的人在喝你老婆熬的鸡汤。
0: 张仲平不禁一愣，张大眼睛看了曾真一眼，他想，这个小姑娘真是越来越让自己琢磨不透了。
1: 当时你的车子就停在你的办公楼的楼下，你说你去医院做江小璐的工作，根本就是在敷衍我，就是在撒谎。
0: 听了你前面的话，以为你简直就是神仙妹妹，可听了你后面的话才知道你还是人。哎，你告诉我，胡海洋是你什么人？
1: 你似乎应该先告诉我，江小璐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好，我告诉你，这江小璐啊，是我恩人的老婆，我是有责任帮助他们，甚至保护他们的。你看，我没变颜色吧？哎，真的没有骗你。

0: 好，我信了。
1: 张仲平倒奇怪，哎，你怎么又这么容易信了呢？
0: 因为你老婆的鸡汤，如果你和江小璐真有什么别的关系，你老婆会给他儿子熬鸡汤吗？
1: 哦，看来这胡总跟你的关系也不一般。我们那天说的什么你都知道了，哎，你可真聪明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叫我们是朋友呢？鉴于我们是朋友，你又在指责我不该撒谎，我还是解释一下，不是因为要存心欺骗你，而是出于一种习惯，出于一种想尽快结束那个话题的习惯。如果你要进一步追究的话，那也是你的责任。
0: 我的责任？曾真奇怪地看着张仲平。
1: 是啊，因为我内心深处存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想讨好你啊，找你邀功请赏。
0: 可是你并没有说服他，也没有帮到我。
1: 但我毕竟是在替你跑腿啊。
0: 你跑腿了吗？你没有啊。曾真饶有兴致地看着张仲平，发现他简直有些耍赖了。不过他似乎并不反感这种耍赖，有时候一个男人小小的狡猾和孩子气的耍赖，反而能化解女孩子的不满和抱怨。
1: 哎，那会儿没有，之前有啊。哎，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了这件事儿，我有多难呢？我来找你呢，本来是要和你诉苦的。你知道啊，我和江小璐谈了很久啊，可是最后呢，我是被江小璐的话感动了。他的理由是啊，他一直接受我的施舍，他不想让孩子将来永远让人施舍，那样的话孩子多可怜，你知道吗？他现在还小，可是他将来懂事之后，知道自己身体里流淌的是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血，而且最能给他输血的父亲都不在了，他会怎么想啊？他还能好好面对自己的人生吗？哎，可以说啊，不是江小璐说服了我，而是孩子的命运让我放弃了劝说他的念头。而这些我怕跟你在电话里啊说不清楚，所以才说了假话。也不算假话，我只是让时空啊稍微错位了一点点而已。
0: 你还穿越了？这么说，我如果继续坚持做那个节目，反而太残忍了。
1: 哎，也不能这么说。不，实际上啊，你很善良，没有你的话，这孩子活不了啊。江小璐就跟我说过，你就是孩子的恩人。可是呢，你的报道呢，会让孩子永远面临一个事实，那就是他要靠别人的血活着。他是孩子，他还不懂得什么是面对现实。
0: 怎么搞的？我似乎又被你说服了。好吧，我放弃，我会永远替这个孩子保守秘密，永远。好在我已经找到了新的选题，不过你可欠我一个人情。曾真觉得在这个男人面前，他的一切抵抗仿佛都是徒劳的。以前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他总是强势的，只要他坚持的想法，很少有人可以让他屈服或者放弃，即便是他的长辈或者是上司。